脚步，纵览两岸名胜古迹，欢迎收听听友两岸行。经过曲径通幽的村道，尽头处与海相连的便是新开通的环白鲸生态廊道。作为衔接北部生态廊道的观光延伸路段，这条廊道从南至北将白沙村、白胜村、清风村等古村相连，犹如闪闪发光的玉带，不仅盘活了这里旖旎的山海风光，也带鼓了白沙村民的钱袋子。站在村口向远处眺望，蜿蜒的廊道向极目之处延伸，一座座装修简约时尚、颜色丰富的民宿和餐厅沿着海岸线一次

公开，估计呀，会让许多第一次拜访的游客误以为自己来到欧洲某处幽静而美丽的滨海小城。目前村内已经迎来岩树、野海、大鱼客栈、山海石厝、白沙鱼海等近八家民宿和餐厅，这些特色海景民宿先后落地，为白沙村乡村振兴及文旅产业发展刻画出新的样板。就在前不久，村内的民宿增添一名新成员，博雅海天民宿，而民宿负责人林儿强正是白沙本地人。谈话间，林儿强的话匣子被打开，也道出回乡创业的初衷。原来呢，他早年也是外出务工，只是在逢年过节才回老家。这两年看到村内的一间间老石厝被盘活，改造成各具特色的民宿，于是也想回乡获得更多的机会。和林儿强拥有一样想法的不在少数，院内海景餐厅的主理人郑存虽是流水人，却迷恋白沙的好风光。在一次无心打卡的游玩后，他果断承租下了这栋跟海岸线相邻的两层石厝。经过改造，民宿船体造型的护坡墙极具辨识度，白城的红色调青春时尚也格外吸引眼球。游客可以坐在甲板上，一边品尝海鲜大餐，一边欣赏落日和大海。今年八月份，院内海景餐厅投用后，一度霸屏朋友圈，成为网红餐厅。

白沙村的这片海是白沙村民赖以生存的海域，而这里的沙滩被称为白沙澳，也成为许多渔船进港避风的港湾。白沙村人以海为田，与海共舞。几百年来，渔民们在风浪中将自己的生存技艺代代相传。不论何时，只要一有渔船呼啸着进港，渔夫们便纷纷包上头巾走向海滩。渔夫们卸渔获，渔妇们分拣，配合默契。闲暇的邻居还会主动照看留在家中的孩子。20世纪60、70年代，白沙村也成为对台海上贸易的先行村。1998年，白沙村是平潭民间最早自发兴起对台贸易的村落之一。鼎盛一时的对台小额贸易活动为民间积累了雄厚的资本，成为当时两岸交流最活跃的地区之一。

白沙村真是村如其名，依山而生，傍水而生。在假期中，不妨前去白沙村来感受传统村落的魅力吧。我是徐娟，下期再见。

0: 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2: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1: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2: 爱上这里，
1: 爱上这个时间，
2: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时针
2: 分针
1: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2: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1: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6: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6: 果冻、油瓶、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8: 神仙水、
9: 开心水。
1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11: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终结者。
12: 哎呀，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13: 一次弯腰。
14: 我来帮你捡吧。
12: 谢谢谢谢。
13: 一次搀扶。
15: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16: 好好，谢谢你。
13: 一次侧身。

0: 东西多，你先上吧。
1: 谢谢。
2: 一次抬手，
3: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4: 谢谢你，真有点重。
3: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2: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

0: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2: This is 98.5.
3: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0: 信赖的温暖调频，
1: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0: 生动于心
4: ，FM 98.5，
0: 举止相伴。
4: 98.5，
1: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净现代物品清单：一、禁止携带类，以下物品严禁进入场馆，一经发现即依法予以收缴，并对持有人依法进行处理。一、枪支、弹药、爆炸物；二、弓、弩、匕首、仿真枪等管制器具；三、烟花爆竹、冷烟火、彩烟、粉末、信号弹、汽油、酒精等易燃物、易爆危险品。四、剧毒、腐蚀性及放射性等化学危险品；五、有害生物制剂、传染病病原体等危险物质；六、海洛因、可卡因、大麻、冰毒等各类毒品；七、法律法规明令禁止携带入公共场所的其他物品。二、限制携带类，限制携带有可能扰乱赛场秩序或治安秩序的物品进入比赛场馆，发现携带下列物品的，由持有人现场寄存或者做其他处理：一、硫、硝酸铵化肥、镁粉、铝粉、肥皂、火柴、打火机、发令纸等化工物品；二、含酒精饮料、各类软硬包装饮料、含瓶装矿泉水、袋装水、水果、鸡蛋、充电宝等易投掷物品；三、各类易造成人身伤害的棍棒及尖锐物品，包括但不限于自拍杆、伞具等，制裁人士使用的拐杖、假肢、盲杖等除外；四、球、球棒、球拍、飞碟等可能影响比赛的器材及类似物品；五、易碎品与各类容器，例如玻璃器皿、保温杯、冰盒、注射器等；六、动物；七、未经审批的任何内容的横幅和标语，包括但不限于商业、宗教、政治等内容的宣传品，可写字的大量白纸；八、未经授权的展开面积超过2米乘1米的旗帜，长度超过1米的旗杆；九、未经授权的乐器，包括但不限于演奏乐器、口哨、喇叭、鼓等助威工具；十、无人机等小型航空器及遥控器、各类航模及遥控装置、风筝、孔明灯等空飘物；十一、任何未经授权的专业摄影摄像直播设备、家庭使用的小型手持的摄影摄像一体机设备除外，即用于照相机与摄像机的支架，包括但不限于独角架、三角架；专业设备包括但不限于微单相机、单反相机、收声器、镜头、拍立得一次性相机等除外。十二、影响比赛进行或可能分散参赛运动员、技术官员、教练员注意力，干扰电子信号、集群信号，影响赛事进行或妨碍他人观赛的未经授权物品，包括激光笔、强光手电、扩音器、对讲机、无线设备等。十三、除婴儿车与轮椅之外的任何代步工具，包括但不限于电动自行车、摩托车、自行车、踏板车、平衡车、滑板等。十四、体积较大、不适宜带入坐席区的箱包、手提袋等。十五、其他可能影响赛场安全或比赛秩序的物品。三、报备审批类，球迷团体所需的助威物品、道具，需提前向所属赛区委员会申请报备，经审核通过的助威物品方可带入，具体包括：一、乐器、演奏乐器、口哨、喇叭、鼓；二、扩音器；三、任何旗帜、横幅。温馨提示，

0: 文明观赛，安全同行，让我们共同维护平潭主场良好观赛环境，为平潭队加油。
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2: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1: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3: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4: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5: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的。
4: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嘿嘿，我啊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3: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6: 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潭。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7: 平潭，平潭，平潭。
8: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9: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10: 嗯，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1: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

0: 北京时间9点整，紧张忙碌的工作学习需要冷静的头脑来理清头绪，避免焦虑。
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心笑颜花。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瓷，跟我一起发财吧。
1: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0: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十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1: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嘛。
0: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1: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2: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3: 哎喂，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4: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呐！
5: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6: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7: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5: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 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8: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9: 戴着大墨镜，
10: 不对，脸上有胡子，
11: 就像大灰狼，
12: 长得不像好人。
8: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13: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8: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14: 记住了。
15: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6: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0: 激情，追敏超看棒球，绿茵逐梦，垒球传情，两大热血赛事齐聚蓝岛，一起呐喊助威吧！
1: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2: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2: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1: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3: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它，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6: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6: 果冻、油条、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8: 神仙水、
9: 开心水。
10: 嘘，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11: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2: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平凡争光，为梦想冲刺。
13: 劳动创造美好，奋斗点亮生活。他们是城市美容师、海岛建设者、基层服务者、各行各业的奋斗者。一双双勤劳的手，托起平潭的昼夜与四季。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温情相守，五一劳动节快乐。
14: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5: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16: This is 98.5.
17: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14: 信赖的温暖调频，
15: 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14: 生动与心，举止相伴。
18: FM 98.5。
19: FM 98.5。
15: 平潭广播电视台。

0: 北京时间10点整，忙碌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
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

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1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吸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5: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6: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5: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7: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8: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7: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5: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6: 爸，您慢点儿，
9: 爷爷。

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
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1: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2: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1: 那么我坐公交车。
2: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1: 太慢了。
3: No。
1: 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2: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4: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5: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4: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6: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7: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8: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9: FM98.5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10: 停不下来。
8: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北京时间11点整，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小王，把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尼通道，这么大姓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的。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4: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5: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6: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7: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8: 天对地，
7: 雨对风，
8: 雨对风，
7: 大陆对长空，
8: 大陆对长空，
7: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3: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7: 对天中，
8: 对天中，
9: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10: 雨霁晚霞红，
8: 好听。
11: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12: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13: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4: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15: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16: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

0: 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1: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2: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3: 世界很大，连一万只大象都装得下。
4: 世界很小，有了你就刚刚好。
3: 一颗鱼丸，一处食错，
4: 闭上眼睛陶醉在阳光沙滩危险海风的浪漫。
3: 最好的时光总在最美的地方。
4: 平潭旅游大不同。
0: 心怀诗和远方，也热爱人间俗常。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娟。如果说把平潭岛比作是一只麒麟，那么白沙村就像是这只麒麟的口唇。数百年间，这里纳山川、秀丽景，展尽淳朴民风，肃静世事沧桑。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跟随着徐娟一起走进中国传统村落白沙村，探寻这里发生的海岛故事。
2: 跟随声音的脚步，纵览两岸名胜古迹，欢迎收听《听友两岸行》。
0: 白沙村三面环山，东面临东海，依山而出、傍水而生的白沙村，不同于其他临海渔村的粗犷，反而多了一份如大家闺秀的秀外慧中。村落被五座山丘所包围，最高的山叫做尖峰山，位于村落的西侧，海拔高度近百米，而东边的山丘称为骑马顶，整体地势由西至东逐渐降低。百年来，村民们依山建房，占用了近一半的山丘。走进村中东北处，抬头发现一块立着的牌子，上写着传统建筑群的大字。原来呀，这里是以明清石头古厝建筑及古街巷构成的历史建筑群。在白沙村村干部林爱卿的指引下，沿着村道慢行，来到白沙村白沙347号。这里的林氏民居已被列入实验区第二批历史建筑，深绿色的木门镶嵌在黄褐色的墙体中，门口处还摆放着一个石臼。据介绍，这里保留着20多栋明清历史传统石头厝建筑，往西往南为民国和解放初期的传统风貌石头厝建筑。村的南侧和西侧多为改革开放至今的石头厝建筑，石厝多为灰色，屋顶以红色和灰色瓦片覆盖，覆以黑灰色鹅卵石，显得古朴沧桑。其中最让人熟知的是建于明清的林太喜民居、林再标民居和始建于明朝的徐义旦民居。几年前，来自福州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的陈武德来此考察，看到这里保存完好的古厝建筑以及古街巷，大为惊叹，称其为尊重自然、天人合一的滨海渔村聚落布局形态和传统空间格局。

随声音的脚步，纵览两岸名胜古迹，欢迎收听听友两岸行。经过曲径通幽的村道，尽头处与海相连的便是新开通的环白鲸生态廊道。作为衔接北部生态廊道的观光延伸路段，这条廊道从南至北将白沙村、白胜村、清风村等古村相连，犹如闪闪发光的玉带，不仅盘活了这里旖旎的山海风光，也带鼓了白沙村民的钱袋子。站在村口向远处眺望，蜿蜒的廊道向极目之处延伸，一座座装修简约时尚、颜色丰富的民宿和餐厅沿着海岸线一次铺开，估计会让

许多第一次拜访的游客误以为自己来到欧洲某处幽静而美丽的滨海小城。目前村内已经迎来岩树、沿海大鱼客栈、山海石厝、白鲨鱼海等近8家民宿和餐厅，这些特色海景民宿先后落地，为白沙村乡村振兴及文旅产业发展刻画出新的样板。就在前不久， 村内的民宿增添一名新成员，博雅海天民宿，而民宿负责人林儿强正是白沙本地人。谈话间，林儿强的话匣子被打开，也道出回乡创业的初衷。原来呢，他早年也是外出务工，只是在逢年过节才回老家。这两年看到村内的1000间老石厝被盘活，改造成各具特色的民宿，于是也想回乡获得更多的机会。 和林儿强拥有一样想法的不在少数，院内海景餐厅的主理人郑存虽是流水人，却迷恋白沙的好风光。在一次无心打卡的游玩后，他果断承租下了这栋跟海岸线相邻的2层石厝。经过改造，民宿船体造型的护坡墙极具辨识度，白城的红色调青春时尚也格外吸引眼球。游客可以坐在甲板上， 一边品尝海鲜大餐，一边欣赏落日和大海。今年8月份，院内海景餐厅投用后，一度霸屏朋友圈，成为网红餐厅。

白沙村的这片海是白沙村民赖以生存的海域，而这里的沙滩被称为白沙澳，也成为许多渔船进港避风的港湾。白沙村人以海为田，与海共舞。几百年来，渔民们在风浪中将自己的生存技艺代代相传。不论何时，只要一有渔船呼啸着进港，渔夫们便纷纷包上头巾走向海滩。渔夫们卸渔获，渔妇们分拣，配合默契。闲暇的邻居还会主动照看留在家中的孩子。20世纪60、70年代，白沙村也成为对台海上贸易的先行村。1998年，白沙村是平潭民间最早自发兴起对台贸易的村落之一。鼎盛一时的对台小额贸易活动为民间积累了雄厚的资本，成为当时两岸交流最活跃的地区之一。

白沙村真是村如其名，依山而生，傍水而生。在假期中，不妨前去白沙村来感

0: 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1: 一次弯腰，
2: 我来帮你捡吧。
0: 谢谢谢谢。
1: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4: 好好，谢谢你。
5: 开门，请放心。
1: 一次侧身，
6: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2: 谢谢谢谢谢谢。
1: 一次抬手，
7: 我帮你放行李箱上吧。
4: 谢谢你，真有点重。
7: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1: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
8: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9: 这个五一把心事交给大海，去台南湾踩一踩细软的沙，在北港村的石头厝里听风唱歌，趁着暮色去看长江澳的风车转动时光，夜在深斜就静静做个追泪人，邂逅大海洒落的蓝色星河，在平潭慢下来，拥抱山海温柔，文明追泪，爱护海岸环境，别踩踏礁石，别开强光，别让垃圾留在沙滩上。这片荧光值得我们温柔以待，让文明出游定格蓝岛最美风光。
10: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北京时间12点整，一顿营养健康的午餐非常重要哦。
1: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嗨，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继续为大家带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些感动我们的经典恋曲哈。许多听众听完歌曲《别说我的眼泪你无所谓》后，都被歌词中男生对女生的爱情所感动。这首歌的曲调朗朗上口，没有特别的元素，朴素的歌词写出了每个听众埋在心里的深情，特别的感人。

0: 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1: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0: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首席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我是骗子。咦，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3: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4: Oh no！
3: 资料表明，人乘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5: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乡愁是山海之间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生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6: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7: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8: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9: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10: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1: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 98.5，
12: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 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的节目里啊，咱们继续为您带来70、80、90后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王新平是中国香港女歌手，凭借首张国语大碟《别问我是谁》正式进军中国台湾乐坛，第一主打就是这首《别问我是谁》。这个专辑啊，在台湾销量达到了60万张，令她成功的打开了台湾市场。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呢，是萧亚轩的《表白》。萧亚轩在唱这首时尚舞曲的时候，以不同以往的娇羞声线，独创了机器人式的唱法。什么叫机器人式的唱法呢？就是字与字之间中断不连结，来诠释主歌的意境。

许嵩的《半城烟沙》这首原创歌曲的创作构思源于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天龙八部》。《天龙八部》这部武侠小说也是许嵩最喜爱的文学作品之一，诠释起来可以说是得心应手啊。

0: 黑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哥们儿，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瓷，跟我一起发财吧。
2: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1: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10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2: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玛莎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吧。
1: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2: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3: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4: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5: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呢。
6: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
7: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8: 戴着大墨镜，
9: 不对，脸上有胡子，
10: 就像大灰狼，
11: 长得不像好人。
7: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12: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7: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13: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4: 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潭，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0: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2: This is 98.5.
3: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0: 信赖的温暖调频，
1: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0: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4: 98.5.
1: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你们强人所难，这不行啊，我不想当皇帝啊。
6: 可是除了你，没人能当这个皇帝了。
7: 这个老婆没白娶啊，人生一大幸事。有人懂你的欲言又止啊。娥皇病重期间，朕的精神世界一片荒芜，就像一口枯井，了无生趣。
8: 今天方才见到真正的重瞳啊。
9: 听说宫中有嫔妃去世了。
8: 宰相也要干预宫中之事吗？一个宫女死了，犯得上你来关心吗？
9: 身为宰相，宫内外的事情没有我不该管的。
8: 此事大家不闻不问也就过去了，何必为了一个

0: 自然牵扯出更敏感的话题呢。你想要离间我们母子不成？
1: 那么太后还要不要为刘氏着想呢？如果太后真的为刘氏考虑，就应该风光厚葬，否则的话就当我没说。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第23集，当他拿着宝刀在偶像面前炫耀时，他偶像垂涎三尺地说：
8: 原来这东西在你这里呢？这是以前徐温的佩刀，共有雌雄两把，雌的在我手里，你这一把是雄的。我为了这把刀涉山渡海，今天是踏破铁鞋。
7: 说着，李世宁又重重地咽了一口口水。听偶像说完，许安世还是有点疑惑。
9: 不就是一把刀吗？至于到海外去寻找吗？
7: 看他疑惑的表情，李世宁神秘一笑，凑过来小声说：
8: 嘿嘿，下面我给你说的可都是机密，你听听就算了，六耳不同传。我正在修炼金丹，之所以进展缓慢，迟迟不能成仙，就是因为没得到这两把刀啊。如果有了这宝物，不但我可以得到好处，大药炼成，也可以给你分一点，咱们一起移民上天。
7: 偶像都这么说了，而且还用成仙来诱惑，许安世还能怎么样？唯有割爱相赠。结果一转眼，李世宁把刀交给了赵世居，又饱含深意道：
8: 除了你，没有人配得上这把刀了。
7: 可见那个雌雄刀的说法根本就是说谎，其实啊，总共只有一把刀。赵世居自然是满心欢喜，和手下的喽啰们欢欣鼓舞。抓住赵世居拘留李世宁，有人就借故想把火往王安石身上引。王安石确实和李世宁关系很好，他当宰相的时候曾经让李世宁在相府里住过半年。也许在变法最困难的时候，王安石想通过李世宁求助神秘力量，也许王安石和他交往也是世人世隐之患的体现，结交一些方外朋友。
0: 这一切也都是猜测而已啊。
7: 可是另据有心人考证，李世宁用他的天眼甚至看到了王安石的前世，就是一只野獾投胎，所以獾狼那个魂号就是他给起的。朝廷派去审理此案的两个人，一个是徐喜，乃是吕慧卿的手下，另一个是范百禄，是范振的侄子。这两个人分属两派，所以判决结果就迥异。范百禄对王安石极度不满，所以有意放大李世宁的罪证，看看能不能把王安石拉下水。徐喜则坚持相反观点，坚持不要扩大事态。
9: 人家写给赵世居母亲的诗歌，主体部分是十几年前仁宗的作品，哪里谈得上反动？
7: 结果当然是变法派取得了胜利，李世宁只是被打了一顿屁股而已，范百禄自己则因为奏报不实被贬到肃州去做税监。可是去肃州上任前，范百禄曾恨恨地说：
10: 是宁有可死之状，岂故出之一昧大臣？
0: 这里头的大臣是哪一位啊？
7: 各种玄机从时间上可以判断出来，此

0: 案结案是在闰四月底，而在两个多月之前，王安石就已经复相，重新走上了帝国领导人的岗位。所以范白禄所说的大臣其实不是吕惠卿，而是王安石。
1: 可为什么是这个结论呢？
0: 你看啊，按当时的情况，徐禧虽然是吕惠卿的人，就算吕惠卿有授意，他也绝不敢动王安石，所以保护李世宁是顺理成章。说直白一点，徐禧只是慑于王安石的威严，他证明不了吕惠卿有多正直。至于有人说神宗发现吕惠卿想要借李世宁整王安石，觉得此人不地道，所以才急召王安石进京复相，从时间上看，这个说法也说不过去，因为王安石回来时赵世居案还没有发作。不过不能否认的是，王安石和吕惠卿这两位变法鼻祖之间此刻已经有了裂痕，这裂痕是如此明显，即便在政治上不是那么敏锐的人也可以观察出来。看看下面人物的表演吧。
2: 戏怎么那么多呢？
0: 先说王安石复相，他走之后，吕惠卿和韩绛一起共事，一旦大权在握，吕惠卿就忍不住了，迫不及待出来处理那些和自己有私怨的人，同时又大权独揽，把韩绛晾在一边。这种行为和王安石之前的作为对比鲜明。韩绛失眠了，所以韩绛私下里告诉神宗，
3: 吕某人是条中山狼。来人啊，传朕旨意，让王安石即刻返京。
4: 哼，还真当我是以前呢。宰相这个位子，不怕执政者无能，也不怕他大胆改革，怕的就是有私心。这种人假公济私，过不了几年，国家就会万劫不复。但是王安石不一样啊，他的品质简直无懈可击啊。
5: 真有无懈可击的人吗？
0: 嗨，你还别不信，有一件小事儿颇能说明，具体时间不可考，不知道是哪次罢相的事儿了。王安石家原来有一张藤椅是公家的东西，离职去江宁，他的夫人就有点不愿意退给公家，大约呀也有赌气的意思。
2: 我们家相公刚一罢相，你们这些狗眼看人低的玩意儿就来拉东西，太势利眼了。
0: 王安石呵呵一笑也不说话，他慢慢脱下鞋子，赤脚走过去，走上藤椅站了一会儿，又走下来。
1: 什么意思呢？
0: 原来虽然王安石不讲究，但他娶了个有洁癖的太太，王夫人的洁癖是如此严重，以至于某次有只猫钻进了一大堆绫罗绸缎里，他即刻收起来扔到浴室不用，直至腐烂扔掉。现在夫人看到王安石的动作，顿时一阵恶心。
2: 家里最不爱干净的人的脚已经沾染了这张椅子，不能要了，退回去吧。
0: 如果人人都像王安石这样不谋私利，神宗啊就不用担心了。但是很不幸，据神宗观察，吕惠卿就是个私心杂念很重的官员。对比一下吧，没有高山不显平地。
1: 这种事儿，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0: 吕惠卿当政，他的弟弟吕生卿、吕和卿就被引入朝廷。吕生卿主持考试，吕惠卿的小舅子就考到了前几名。除此之外，吕惠卿还创造性地提出了守时法和给田牧役法，前者极度超前，用通俗的话表示啊，可称之为平头百姓资产申报制度。老百姓家里有几只鸡，每天下几个蛋，圈里有几头猪，房子几间，甚至有多少条船子，都得统统上报朝廷。你要是不报告或者隐瞒不报，如果被邻居检举出来，他就发财了，你的财产的三分之一就是他的了。
2: 他怎么敢的呀？
0: 王安石是有点铁腕，但吕惠卿这样做就有点酷吏的味道了。需要注意的是，此时他才刚刚执政半年左右。虽然王安石执政的时候，他弟弟也被赐进士，从而当官， 但这并不是王安石本人的意愿，而是神宗表示好。

0: 好感拉拢王安石的手段，因为王安石的几个弟弟始终是站在他的对立面的，对变法持反对意见。王安石走的时候，很多人觉得他大约会我自为之的邓婉。忽然之间王安石又回来了，连吕慧卿都觉得惊愕，邓我自为之的邓婉。忽然之间王安石又回来了，连吕慧卿都觉得惊愕，邓婉呢更是手足无措。
1: 王安石和吕慧卿二人的矛盾由来已久，王安石马上就回来了，他收拾我怎么办？我应该做点什么表示我的立场呢？要不搞吕慧卿一把，向王安石申请表白？对，就这么干。
0: 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这是政客们最擅长的手段。邓婉先是参奏吕慧卿的经济问题，说他强借华亭的民营企业家500万钱给知县张若济买田，一起谋取私利。紧接着邓婉又弹劾吕慧卿的朋党张敦，说他是吕慧卿的小帮凶，干了很多坏事。此时吕慧卿呢已经离职。这两次参奏在每个人心里荡起了不一样的涟漪。王安石没有表态，神宗暂时沉默，邓婉孤注一掷，吕慧卿则心里起了嘀咕。
1: 我确实不希望王安石回来。换位思考，如果我是王安石，我肯定也不能让王安石久留。所以一定是王安石指使邓婉疯狂撕咬于我。
0: 其实啊，这都是误会，这只是邓婉个人的行为而已。但是因为大家之间有了隔阂，局面就更加扑朔迷离。所以在遭到弹劾后，吕慧卿几次上书要求到地方任职。
2: 为何如此罕见的不贪恋权贵了？
3: 王安石大约是看我不顺眼，不希望我待下去，所以这次回来后就一直称病。他这是给谁看脸色呢？
0: 王安石和神宗其实呢都对吕慧卿不满。
1: 吕慧卿竟然私自改变法度。
2: 吕慧卿这个品格堪忧啊，我是瞎了吗？让他以前在那个位置上作威作福。
0: 但问题是啊，想要再找到这样一个精通变法且富于热情的人实在太难了。所以神宗极力挽留吕慧卿，甚至还让王安石去做思想工作。最后吕慧卿还是离开了。接着邓婉又开始攻击守时法，这个法的确不好，但他此时跳出来就有点太刻意了，痛打落水狗吕慧卿，献媚王安石。邓婉的努力没有白费，吕慧卿和张敦相继被贬。这里呢有一个迷信的故事，说是啊，有个叫华成的僧人早就给朝廷官员说过，
4: 吕慧卿当参政就好似草屋上面放螭吻。
0: 螭吻是高级建筑专用的，而且是权力和身份的象征，草屋上放置这么一个东西有些不伦不类。华成对此进一步解释，
4: 这个螭吻随时可能从草屋上滑下，吕慧卿马上就要被贬了。
0: 曾经的战友吕慧卿走了，这并没有给王安石带来好心情。没有强有力的左膀右臂，一个有魄力的改革者是很难做成什么大事的。最要命的是啊，王安石此次回来颇有物是人非事事休的感触。一贯坚持支持变法的神宗蓦地深沉起来，变成了一个有城府的青年。
5: 完了，好不容易回来了，但是有点物是人非呀。
0: 在封建集权社会里，决策层的态度其实是变法唯一的生命线。王安石独自坐在书房，闭目靠在椅背上，那些并不遥远的温暖的回忆接踵而来。
1: 人们都说人老了之后就会变得多愁善感，也许我真的老了，思想跟不上那个曾经的毛头小子了。
0: 变法开始时，苏轼责怪曾公亮占据高位，却不和变法派做斗争。曾公亮摇头解释说，
3: 皇帝和王安石

0: 时心灵相通如一人，这是天意，谁也不能撼动的。
1: 神宗也曾深情地对王安石说，
2: 曾公亮年纪大了，就要退休了，国家大事还得依靠你，你可千万不要觉得我不了解你，不支持你。
1: 那是熙宁五年，也就是1072年，因为身体原因，王安石想要出去待一两个月，稍微放松一下。神宗坚决不许，还说了一番十分深情的话。
2: 自古以来，君臣之间像你我这样相知的，十分罕见，岂是近世君臣可以比的？像冯京、文彦博这些人，以君劳役为由外出，你不能这样。我当初没什么知识文化，顽皮不堪，自从你到了翰林，我才学到了很多道理，有所领悟。你既是我的臣子，更是我的老师啊，我是坚决不许你外出任职的。你也不要写什么申请，反正我不会放你走，也免得让别人知道生出了观望之心，怀疑咱俩之间有什么嫌隙。
1: 最后神宗又重复了一句，
2: 我和你不是别人可以离间的。
1: 作为封建社会一个年轻的皇帝，神宗能对王安石说出这么一番令人动容朴素的话，足以证明王安石在他的心目中的地位。从某种程度上讲，王安石可以说是神宗皇帝的精神导师，是他的主心骨和领路人。在变法运行的几年间，王安石曾经不止一次地提出要退休，想要休息一段时间，远离政治中心，但都被神宗拒绝了。神宗把他比作刘皇叔托孤的诸葛亮，又信誓旦旦地说，
2: 我和你君臣之间哪里有纤毫的疑案。
1: 但是这世界上最凶猛的就是但是，它就是一个炸药包，足以把前面所有的修饰和美誉炸得粉碎，灰飞烟灭。随着新法的一步步实施，神宗皇帝日渐成熟，有了自己的政治主见，难免和王安石有所分歧。而王安石又是有名的拗相公，自己认准的事就要一条道走到黑，特别是在用人问题上，王安石引进了大量被人看不起的小人，这一点一直是遭人非议的，甚至有人直接把变法失败的原因归结为用人不当。
3: 这是不是有点牵强啊？
1: 有一句俗话叫做屁股决定脑袋，话虽不文雅，却道出了一些真相。处于不同位置的人，不管表面上看起来如何相似，所关注的事情啊是完全不同的。王安石和神宗也是如此。一开始神宗只是想往国库里多收一点钱，好去打仗收复祖宗的失地，所以对王安石的变法一开始是无条件支持的，才说了那么多真诚感人的话。随着新法的逐步实施，情况起了变化，神宗没想到会有那么多人抱着种种目的奋不顾身来反对新法。
4: 得，支持者产生动摇，变法难了。
1: 比如吕公著，他反对青苗法，反对提拔吕惠卿。王安石要解除吕公著的官职，神宗面有难色地说，
2: 为了青苗法这样的细事驱逐忠诚是不是不太好。
1: 再比如范仲淹的儿子范纯仁，屡屡用激烈言论抨击新法，因为杀伤力过强，都被神宗压了下来，以免影响团结。岂料范纯仁觉得神宗袒护变法派，自己去张贴小字报到处传播，惹怒了王安石，要放他出去。又是神宗站了出来，
2: 他也没什么大罪，找个好点的地方去任职吧。
1: 甚至在堂赏大闹中央机构，令王安石颜面扫地之后，神宗呢也没有过多的指责这个投机犯，甚至在次日还以十分娱乐的口吻跟薛相聊天。
2: 昨天堂赏说的那些 你知不知道？
1: 薛相摇头表示不知道。其实啊，就算知道他也不敢说，毕竟这是敏感话题。
2: 你不知道啊，昨天殿前是何等的激烈。
1: 所谓上意虽误，亦不深怒。甚至有研究者指出，王安石的第一次罢相遭到天人感应理论的暗算，其实啊就是神宗皇帝一手导演的。因为旱灾是司空见惯的，那一次也未必就有多么严重。这就是神宗的矛盾所在。
2: 我屁股下坐的是龙椅，要对整个国家和政局负全责。我必须保证国家处于稳定的状态中，在这个前提下才谈得上宏伟构想。如果因为变法而使朝政分崩离析，犯不上冒这个险。我对王安石老师很尊敬，对他的才学和道德毫不怀疑，但是老师却在政治主张上有点过于独断专行啊。我希望有一批务实求真的人站出来，帮助王安石完成变法事业。但是这些人的品格真的没事吗？伤了老臣和愚忠之臣的心，可怎么办？
1: 所以细心观察的话，就发现在这几年里，神宗不自觉的、无师自通的运用了祖宗家法，经常在桌子下悄悄使用议论相搅的法宝，一边使还一边不由得赞叹，
2: 这祖传的东西就是好使。
1: 在王安石执政的这段时间，之所以没有发生严重的党锢，没有人遭到非人的迫害，一方面呢是因为王安石个人素质高，另一方面呢就是因为神宗在悄悄踩刹车。神宗相信变法是正义的事业，凭借自己和王安石的能力，一定可以令帝国焕发青春，走上富强的道路。可面对天灾，却又忍不住动摇起来，疑心变法是不是真的逆天而行。在这样的心境下，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在与皇奶奶、皇妈妈和皇弟弟的亲切会晤中，神宗会突然间勃然大怒，撂出那些狠话。
2: 我这么年轻当个皇帝容易吗？你们成天吃香喝辣，事到临头却站出来说风凉话。
1: 这是神宗的心路历程。对王安石而言，虽然他洒脱不羁又擅长独立思考，但这并不代表他是个一根筋的人。他的内心是孤独而敏感的，目前的局势在他看来一目了然，却又无能为力。
5: 神宗长大了，有了独立思考的能力，甚至一度表现出要独掌权柄的倾向。自己退休的时候是不是到了？而吕慧卿大约也以为是我指使邓婉等人攻击他的，所以才一反常态在神宗那里吵闹。这种事儿是解释不清的，只会越描越黑。更何况据调查，这件事是胖儿干，是胖儿指使那些上窜下跳的家伙告发吕慧卿，以报复吕慧卿的夺权。
1: 王安石的这个儿子确实是个活宝。王胖从小就聪明伶俐，某次看到别人拿个笼子，里面放了一张一鹿，那人逗他，
4: 哪只是张子，哪只是鹿，你认识不？
1: 小王胖确实不认识，歪着脑袋想想，脱口而出，
6: 路边上是张，商店上是鹿。
1: 这个脑筋急转弯一时传为佳话。因为王安石的特立独行，拥有那个时代最发达、最富有前瞻性的思想，可见在儿子的思想教育上，他并没有用那时候的通常的教育手段。可是在其他人眼中，王胖就成了一个极端乖张的青年，加上王安石就这么一个儿子，对他极其疼爱，甚至啊有些骄纵。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0: 没精力看电视，
1: 没人陪看电影，
0: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
3: 小王，咱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4: 哎，好，我这就来。
5: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4: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3: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5: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泥通道，这么大姓名牌看不到啊。
3: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4: 不是，这
5: 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的。
3: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5: 真该让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6: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7: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6: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8: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它，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9: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10: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11: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9: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12: 面对家人的你，面对朋友的你，面对工作的你，面对困难的你，总有不一样的你。FM98.5 拿出所有热情，和你一起尽情做自己。
13: 陛下，请上马。
14: 你们强人所难，这不行啊，我不想当皇帝啊。
15: 可是除了你，没人能当这个皇帝了。
16: 这个老婆没白娶啊，人生一大幸事。有人懂你的欲言又止啊。娥皇病重期间，朕的精神世界一片荒芜，就像一口枯井，了无生趣。
17: 今天方才见到真正的重瞳啊。
18: 听说宫中有嫔妃去世了，
19: 宰相也要干预宫中之事吗？一个宫女死了，犯得上你来关心吗？
18: 身为宰相，宫内外的事情没有我不该管的。
19: 此事大家不闻不问也就过去了，何必为了一个

0: 此人牵扯出更敏感的话题呢？你想要离间我们母子不成？
1: 那么太后还要不要为刘氏着想呢？如果太后真的为刘氏考虑，就应该封官厚葬，否则的话就当我没说。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第24集，吕慧卿受到攻击后毫不示弱，想必他已经看出了神宗有自愤英断的意图，所以用语就比较不客气，完全丧失了一个政治家的客观立场。
8: 王安石完全抛弃了平生所学，转而研究纵横家的墨迹，乃至于谗言陷害，胁迫他人，压制贤能，党结奸邪。
7: 总之啊，王安石似乎在一夜之间撕下了虚伪的羊皮，从喜羊羊变成了灰太狼。神宗想要弄清楚发生了什么，就把吕慧卿的上书给王安石看，王安石也一头雾水，回家问儿子，这才知道原委。他狠狠批评了儿子的冲动。
9: 吕慧卿不是什么正人君子，这是大家心知肚明的，但是关键时刻应该以大局为重，否则变法事业将会受到致命的打击。
7: 王滂被父亲责怪，心里十分委屈，就得了重病，疽疮发作，英年早逝，此事后话。就这样，在反对派们逐步被外放和软化形势下，变法派并没有像预想的那样蓬勃发展起来。哲学告诉我们，事物的发展变化主要是由事物的内部矛盾引起的，内因是主导，外因只是条件。还记得在很早之前，史书上就说过，无内忧外患者，国恒亡。没有对手，有时候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每个人都揣着自己的想法，就把新法这块饼给掰碎了。那些拍马屁的人还在不断的帮倒忙。
10: 新法呀，危险了。
7: 从掌权开始，王安石身边就没有缺少过这种货色，只不过他用人的标准是唯才是举，所以那些才干平平、嘴上功夫了得的投机客并没有讨到便宜。话说有一次，有人拿了一篇苏轼的文章给王安石，王安石拿着看了一会儿。
9: 这是什么东西啊？
7: 马屁精们立刻据敌子之，把苏轼骂了个狗血淋头，说他文章啊只配写在手指上，读了都要呕吐三天。王安石不说话，默默读完，仰头感慨：
9: 此乃三王世家之经典雄文呐、啊！
11: 大连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
7: 就目前来说，要怪就怪邓婉自己完全没有弄清楚形势，看不到皇权，也就是神宗，相权，也就是王安石，和臣权，也就是吕慧卿，这个三角关系的微妙之处。
9: 只要大拍王安石的马屁，就能巩固我的位子，好官继续为之。
7: 邓婉凑上来是因为他有个好朋友练亨甫，练亨甫呢是王安石的门人。
12: 只要王安石继续当宰相，你就有了根基，荣华富贵才能久长。为此你应该给皇帝提建议，用优厚的条件去留住王安石，让他千万不要辞职。
7: 邓婉瞪大眼睛，傻乎乎地问了一个问题。
9: 什么是优厚的条件？

0: 王安石当宰相，他的儿子王滂应该当枢密使，王安石的几个弟弟应该分别位列二府，他的女婿侄子也需要授予管职。除此之外，在京城还要再搞一块地方，给他建一套豪华住宅。
1: 邓婉是个小人，当然用小人的方式去思维。
2: 这位可爱的恋朋友，既然是王安石的人，肯定最了解王安石的喜好，说不定就是王安石暗示他这样说的。
1: 于是邓婉点了点愚蠢的大脑袋。
3: 好的，我这就去干。
1: 又是个逆鳞之魂的角色，他的智商目前已经低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按照练亨府的安置计划，王安石一大家子都涌进朝廷，占据各个要害部门，同时控制舆论，这是什么状况？还是不是赵家天下了？神宗皇帝能答应吗？可是邓婉愣是没发现有何问题，他老老实实写了一封文件，建议神宗按照这个方案赏赐王安石，以便为国家留住人才，将变法事业进行到底。一看这个书奏，神宗忍不住扑哧笑了出来。笑过之后，神宗却又陷入了沉思。他把邓婉叫过来问话：“
3: 这是练亨府建议的。”
1: 神宗知道练亨府是王安石的人，他紧皱眉头，心里浮现出两个可怕的字：朋党。
4: 王安石是不是在结党呢？
1: 他想起不久前的一件事，有个叫郭逢源的人曾经上书要求大力加强宰相的权力，相权必须集中而强大，足以遏制文武百官，皇帝应该授予宰相无上的生杀予夺大权，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看到这个上书，神宗心中极为不快。
4: 相权要是至高无上，把我这个皇帝往哪里摆？
1: 令神宗更加不快的是，当他把郭逢源的设想讲给王安石的时候，王安石竟然不顾自己“逢源必清俊，不是什么好人”的贬义评价，反而点着头说：“
3: 这个人不错，可以试着用一用，没准是个人才。”
4: 这个王安石到底想干嘛？
1: 于是几天后，当王安石再次向神宗请求辞职时，神宗神秘地笑笑：“
4: 你应该留下吧，你的那些要求我都会一一满足的，唯一麻烦的就是豪宅的问题。你知道现在老百姓对官员建房意见很大
3: 啊。微臣曾经提过什么要求，怎么还有房子？”
1: 神宗这才娓娓道来，像是在讲一个神奇的玄幻故事。王安石呢，也听得目瞪口呆。这个邓婉也太有想象力了，给自己住了这么大一口黑锅。接下来的事儿就简单了，邓婉被踢了出去，升官梦弄巧成拙，而王安石心里也留下了难以磨灭的阴影。
3: 在皇帝心中，我竟然成了如此一个人。
1: 神宗装聋作哑是故意选择性的失忆，他忘了之前有这样一件类似的事。曾经有个叫郭祥正的知县颇有失明，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给神宗写信，要求天下之际专听王安石处话，但凡有不同于王安石的建议，就算是高级官员也应该屏蔽其发言，为变法营造良好环境。神宗疑窦丛生，闲谈时故意试探：“
4: 你认识郭祥正吗？”“
3: 以前见过这个人，此人有才华，但是才尽纵横，言尽百合，走的是江湖政治家的野路子。”
1: 王安石最后的鉴定意见是：“此人薄于行，缺乏政治家的稳重。”“
3: 对了，皇上，您是如何认识这个县级干部的？”
1: 王安石有些好奇。神宗得意洋洋拿出郭祥正的奏书，说明了事情的原委，而王安石则连连摆手，表示此人不可大用。这件事足以说明王安石不是那种自己找人煽风点火的人。那么为何邓婉的建议就让神宗起了疑心呢？那是因为本质原因不在这里，而在神宗的内心。

0: 很多事情都是先在心里做决定，然后再慢慢找理由去做。因为和皇帝的隔阂，也因为33岁的儿子早逝所带来的撕心裂肺的悲伤，王安石坚决要求辞职养老。这一次神宗没有挽留。王安石离开被主流认同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吕惠卿的攻击。据说吕惠卿出示了一些证据，白纸黑字证明王安石在给他的书信中说过，
1: 有些事情还是不要让皇帝知道为好，另外也不要让冯京知道。
0: 这件事儿深究起来，就是一起很严重的政治事件。属下官员竟然背着皇帝商量事情，在政治风气不好的朝代里铁定要人头落地。可惜啊，这件事儿被考证为造假。神宗最清楚了，此一去帝国颓老，哲人晚岁。其实就神宗对王安石的了解，他应该很清楚，任何一个正常人都不会提出那么荒谬的要求的，更何况一向视名利如粪土的王安石。可他还是把话挑明了，这是一种态度，王安石收到了，于是他离开了。一般来说，官员退下来后都会得病，第一种是在古代最常见，称之为闭门思过症，另一种呢是所谓退休综合症。王安石不同，他似乎带着与生俱来的异类基因。这一次从感情上讲，他是下定决心离开了，从理智上却又有一点不舍，或者说不甘心，毕竟是自己倾注了毕生心血的事业，就这样放弃了。犹豫彷徨中，王安石居住在前宰相刘沆的旧居，让刘沆的儿子把著名的和尚华成找来。上一章里说吕惠卿当参政是草屋加吃稳的，就是这位华成和尚。华成来了，王安石摇了一卦请和尚看看。
2: 30年前给相公看命，如今你已经仕宦至宰相，还要问什么？
1: 我力气辞职，皇帝却不允许，您帮忙瞧瞧是不是能实现。
0: 实际上他想说的是，
1: 我内外交困，皇帝目前也不怎么支持，您看变法事业还能不能继续？
0: 华成并没有看卦，而是打了个谜语。
2: 相公，得意农时正好休，要去，在相公，不在上，不宜何补？
0: 意思是啊，遵从你内心的选择，何必庸人自扰？
1: 我去意已决。
0: 从帝国二把手的位子上退下来，王安石走进了另一个世界，到达更纯更真的层次。其精神境界之高，是那些昔日同僚们难以望其项背的。他是一个游走于世俗和圣境的游侠，是一个内心强悍无比的禅者。就在拜相那一日，大小官员都来门前庆贺，王安石却命人在门口挡驾，一个都不见。自己和朋友在西屋小阁默默静坐，片刻后眉头紧锁地站起来，提笔在窗边写下，霜云雪竹中山寺，头老归雨寄此生的句子。一腔萧索尽在不言，富贵只是身外物，山林才是归宿所在，这是他的真性情流露。写完之后也就忘了，多年后这个朋友提起来，他还略略一怔，思索一会儿才想起来。王安石的特立独行在前面已经说过很多了，人格所向披靡，谁都不是对手。他的朋友司马光之所以一直暗地里看王安石不爽，
3: 我道德上也不比王安石差呀，怎么就搞不过他呢？
4: 对呀，这么一个司马圣人怎么就怀才不遇了呢？
0: 其实我们对比一下就很容易发现，司马光的所谓道德是硬生生修炼出来的，有做作的生硬痕迹，而王安石要自然得多，是真性情的流露。曾有人送给王安石一块砚台讨好他，这件宝贝神奇的地方在于，只要对着它呵气，上面自然就会凝结出水珠，直接研磨即可。

0: 低俗的行为。你看人家苏轼的那一帮朋友和小姑娘们混在一起多快乐，弹琴唱歌，写下了无数美妙诗歌。王安石还是知之告的时候，他的夫人吴氏给他悄悄买了个小妾，免得被人看不起，在职场被大家孤立。王安石回家后看到这个姑娘，来了一句：
1: 你是谁？你来干嘛？
2: 吴夫人让我来照顾您的起居。
0: 王安石明白了，这不是个一般保姆，一般保姆没什么文化，讲话不会这么含蓄。
1: 你是谁家的？
0: 姑娘这才满面愁容，把家里的事情讲了。
2: 奴家有个倒霉的当兵丈夫，摊上了个倒霉的差事，是给公家运送粮食的，类似于百姓的牙钱役，结果在路上船翻了。按照律法，我们家应该全价赔偿国家的损失，可家里实在没钱，就只好把奴家卖了当妾。
1: 我太太多少钱买的你？
2: 90万钱。
0: 王安石点点头，二话不说，差人将她丈夫召来，告诉小伙子：
1: 把你老婆带回去吧，以后可别这样干了。
0: 在和吕慧卿的政治蜜月期间，二人私交也很不错。吕慧卿告诉王安石：
3: 领导，您脸色离黑，是不是有什么顽固污渍啊？我告诉你一个偏方，用香菜洗一洗就干净了。
1: 我天生就是黑脸，用什么都洗不掉的。你看我的老领导包公，用啥牌子都不好使，这是从娘胎里带来的。
0: 王安石有病喘，必须要用紫团山人参才能治好。他的另一个手下前三司使薛相从河东给他找来了珍贵的紫团山人参，王安石却拒绝了，根本不要。
4: 哎呀，现在不是讲廉洁的时候，关乎性命，您老人家这个病必须要这种药才能治好，既然找来了，您为何不要呢？
1: 无所谓，我这么多年也没见过你这个人参，还不是活得好好的。
0: 就是这样一个落拓不羁的人，因为不拘小节，也给神宗留下过深刻印象。某一天，神宗正和王安石讨论政事，说着说着忽然露出了诡异的微笑，但这个笑容如星芒一般转瞬即逝。
5: 我毕竟是皇帝，要注意影响，更何况王安石是自己的老师，要尊重他，不得随意取笑。
0: 王安石下来后，同僚才告诉他，刚才神宗之所以笑，是因为在他胡须上看到一只出来游玩的小狮子。该狮子年轻力壮，性格活泼，在他的胡须上爬上爬下好几个来回。这个同僚还戏谑说：
6: 我给啊，这勇敢的狮子写了个评价：旅游向虚，曾遭遇懒。
0: 王安石听后也不恼怒不尴尬，又是哈哈一笑罢了。韩琦、司马光以及富弼都这样评价过王安石：
1: 王安石是个桀骜不群的官员。
7: 王安石简直是个不世出的奸邪政客。
1: 王安石是刚愎自用的代名词，任何人的话都听不进去。
0: 谁都没有想到，这样一个积极入世的人，退休之后居然摇身一变，变得如此有趣和诙谐，瞬间完成了从入世到出世的转变，简简单单去除心灵的蒙尘。这件事儿对王安石来说是如此容易，就好像脱一件旧衣服。回到江宁，王安石彻底摆脱了政事，大约是骤然来临的空闲使他有些手足无措，他的爱好变得广泛起来，涉猎了很多之前不曾接触的东西，比如佛学。他那爱好思辨的心灵总是要找一个依托。王安石有一首词，大约流传不是很广，叫做《望江南皈依三宝赞》：
1: 皈依众，泛行四威仪，遍我游遍诸佛土，十方圣贤不相离，永灭

0: 世间痴。皈依法，法法不思议。愿我六根常寂静，心如宝月映琉璃，疗法更无疑。皈依佛，弹指月三支，愿我素灯无上觉，还如佛坐道场时，能智又能悲。三界里，有取总灾危，普愿众生同我愿，能于空有善思维，三宝共住持。
1: 这首词显示出了他深厚的佛学修养。成为一个著名的退休乡绅后，王安石建了一座简陋的半山园，几间破屋，花花草草，从此世间无有王介甫，只剩一个默默的半山老人。王安石回首检讨平生，写一句唐人诗句：
0: 当时诸葛成何事，只和终身坐卧龙。
1: 出世入世都是无碍自在的，王安石也不禁疑惑，
0: 我当初何必如此执着于建功立业呢？做政治家也罢，做农夫也罢，都没有区别呀。
1: 可是唯一让他动了事情的是已经去世了的唯一的儿子。有朋友来拜访，居然说他曾经恍惚间进入阴曹地府，看到了王滂身穿枷锁，身披枷锁，痛苦万状，恳请他告诉父亲做佛事积功德，救拔苦难。王安石不管平时多么客观冷静，关系到儿子就乱了阵脚，于是写了一封起江田割入蒋山常驻札子：
0: 元气功纳苗342担7斗7升8斛17772领，小麦33担5斗2升，柴320束，超24贯162文绳，建托蒋山太平兴国寺收岁客，为臣父母及汤营办功德。
1: 把自己的财产大部分都捐了出去，还有皇帝赐的黄金捐给寺庙祝延圣寿。又有一则传闻，王安石更加愿意相信是真的。有个叫胡思的县吏：
2: 我夫人是宗室女，我曾梦见一个人穿着金子之衣，自称是王滂，前来投胎。
1: 王安石和夫人听说后十分激动，每天都在京师到金陵的江边等待，只要有船过来就追问是不是胡先生。终于有一天等到了，王安石夫妇赶忙登船看望投胎的王滂，老夫妻泪眼纵横，抱着小孩不肯松手。王安石邀请胡思到金陵居住半年，送给他很多东西，而且还动用自己在朝廷的影响力，说胡思捕盗有功，应该予以提拔。胡思因此还混了个京官，吴夫人甚至还想把胡思的儿子要过来，人家母亲不给，只好作罢。
3: 可怜天下父母心呐。
1: 这大约是王安石唯一的一次违法乱纪，出于个人目的而提拔朝廷官员。从此之后，江宁附近的村妇孩童经常能看到一个老头带着两个仆从，或者骑驴，或者坐着两厢牛车，慢悠悠地在路上游荡。有时候车上有空位，还会招呼顺路的农人上来捎他一程。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
5: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6: 手机开锁，
5: 打开电脑键盘，
6: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5: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

0: 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1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携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平潭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5: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平潭争光，为梦想冲刺。
6: 来平潭享运动激情，追闽超，看棒球，绿茵逐梦，垒球传情，两大热血赛事齐聚蓝岛，一起呐喊助威吧。
3: 劳动创造美好，奋斗点亮生活。他们是城市美容师、海岛建设者、基层服务者、各行各业的奋斗者。一双双勤劳的手，托起平潭的昼夜与四季。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温情相守。五一劳动节快乐！
0: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FM98.5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0: 北京时间14点整，喝杯咖啡或者听听音乐，祝您有一个愉快的下午时光。
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这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这里的景色太美了。
1: 嗯，空气也很清新。宝贝儿，来帮妈妈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啦。
2: 哎，妈妈放心，我知道，所有的垃圾都不能留在这儿。
0: 嗯，对，这叫做啊，涂了照片，什么都别带走。
3: 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2: 走了，回家了。
4: FM 98.5，与您一起保护环境卫生，共建美好家园。
5: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6: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5: 那么我坐公交车。
6: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5: 嗯，太慢了。
7: No。
5: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6: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5: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8: 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书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9: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4: 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2: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3: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4: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5: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6: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5: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嘿嘿，我啊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7: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8: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9: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10: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11: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浪漫的是回忆，
8: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12: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10: 这个五一把心事交给大海，去台南湾踩一踩细软的沙，在北港村的石头厝里听风唱歌，趁着暮色去看长江澳的风车转动时光，夜再深些就静静做个追泪人，邂逅大海洒落的蓝色星河。在平潭慢下来，拥抱山海温柔，文明追泪，爱护海岸环境，别踩踏礁石，别开强光，别让垃圾留在沙滩上。这片荧光值得我们温柔以待，让文明出游定格蓝岛最美风光。
13: 面对家人的你，面对朋友的你，面对工作的你，面对困难的你，总有不一样的你。 FM 98.5，拿出所有热情，和你一起尽情做自己。
14: 北京时间15点整，凡事都有着多面性，换个方向思考问题，或许能有更多的发现。
15: 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就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磁，跟我一起发财吧。
1: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

0: 刚提的玛莎，
1: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十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0: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嘛。
2: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0: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3: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4: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5: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呢。
6: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
7: 欢迎来到评弹，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评弹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评弹，品牌赛事活力岛。
8: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9: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10: 嗯，
11: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2: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评弹的365天，总有一天

独自品尝，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颜。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清楚。
1: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2: 天对地，
1: 雨对风，
2: 雨对风，
1: 大陆对长空，
2: 大陆对长空，
1: 山花对海树，旭日对苍穹。
3: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1: 对天中，
2: 对天中，
4: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5: 雨霁晚霞红，
2: 好听。
6: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7: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8: 哎呀，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9: 一次弯腰，
10: 我来帮你捡吧。
8: 谢谢谢谢。
9: 一次搀扶，
11: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12: 好好，谢谢你。
9: 一次侧身。

0: 东西多，你先上吧。
1: 谢谢。
2: 一次抬手，
3: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4: 谢谢你，真有点重。
3: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2: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

0: 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1: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潭。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2: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北京时间16点整，在忙碌中适当休憩，在平淡中找寻快乐，多一些快乐，少一些束缚。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心笑言欢。

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1: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2: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1: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3: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

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脚

0: 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我的中和心，
2: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0: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3: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4: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的是回忆，
0: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诵，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0: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2: 戴着大墨镜，不对，脸上有胡子，就像大灰狼，长得不像好人。
1: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3: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1: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4: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5: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贫寒争光，为梦想冲刺。
6: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7: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8: This is 98.5.
9: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6: 信赖的温暖调频，
7: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6: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10: 98.5
7: FM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7点整，下午5点了，总结一下今天的收获吧。
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0: 子，再不睡觉报警了。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知道，马上，马上就好了。
3: 兄弟们，小点声，小点声。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1: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0: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2: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3: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4: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4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3: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5: 垃圾要回家，
4: 我们来帮它，
5: 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6: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7: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8: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9: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颜开。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1: 手机开锁，
0: 搭电脑键盘，
1: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0: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妈妈，是红灯亮了。
3: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2: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3: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2: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3: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2: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4: FM 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5: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6: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7: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8: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7: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8: 跳跳糖、
7: 果冻、油条、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神仙水、
8: 开心水。嘘，
7: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9: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终结者。
10: 劳动创造美好，奋斗点亮生活。他们是城市美容师、海岛建设者、基层服务者、各行各业的奋斗者，一双双勤劳的手托起平潭的昼夜与四季。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温情相守，五一劳动节快乐。
11: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北京时间18点整，下班高峰期，在路上注意行车安全。
1: 世界很大，连10000只大象都装得下。
2: 世界很小，有了你就刚刚好。
1: 一颗鱼丸，一处食错。
2: 闭上眼睛，陶醉在阳光沙滩、危险海风的浪漫。
1: 最好的时光总在最美的地方。
2: 平潭旅游大不同。
3: 心怀诗和远方，也热爱人间俗常。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娟。如果说把平潭岛比作是一只麒麟，那么白沙村就像是这只麒麟的口唇。数百年间，这里纳山川、秀丽景，展尽淳朴民风，肃静世事沧桑。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跟随着徐娟一起走进中国传统村落白沙村，探寻这里发生的海岛故事。
2: 跟随声音的脚步，纵览两岸名胜古迹，欢迎收听《听友两岸行》。
3: 白沙村三面环山，东面临东海，依山而出、傍水而生的白沙村，不同于其他临海渔村的粗犷，反而多了一份如大家闺秀的秀外慧中。村落被5座山丘所包围，最高的山叫做尖峰山，位于村落的西侧，海拔高度近100米，而东边的山丘称为骑马顶。整体地势由西至东逐渐降低，百年来村民们依山建房，占用了近1/2的山丘。走进村中东北处，抬头发现一块立着的牌子，上写着传统建筑群的大字。原来呀，这里是以明清石头古厝建筑及古街巷构成的历史建筑群。在白沙村村干部林爱卿的指引下，沿着村道慢行，来到白沙村白沙347号，这里的林氏民居已被列入实验区第二批历史建筑。深绿色的木门镶嵌在黄褐色的墙体中，门口处还摆放着一个石臼。据介绍，这里保留着20多栋明清历史传统石头厝建筑，往西往南为民国和解放初期的传统风貌石头厝建筑。村的南侧和西侧多为改革开放至今的石头厝建筑，石厝多为灰色，屋顶以红色和灰色瓦片覆盖，附以黑灰色鹅卵石，显得古朴沧桑。其中最让人熟知的是建于明清的林太喜民居、林再标民居和始建于明朝的徐义旦民居。几年前，来自福州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的陈武德来此考察，看到这里保存完好的古厝建筑以及古街巷，大为惊叹，称其为尊重自然、天人合一的滨海渔村聚落布局形态和传统空间格局。

白沙村的这片海是白沙村民赖以生存的海域，而这里的沙滩被称为白沙澳，也成为许多渔船进港避风的港湾。白沙村人以海为田，与海共舞。几百年来，渔民们在风浪中将自己的生存技艺代代相传。无论何时，只要一有渔船呼啸着进港，渔夫们便纷纷包上头巾走向海滩。渔夫们卸渔获，渔妇们分拣，配合默契。闲暇的邻居还会主动照看留在家中的孩子。20世纪60、70年代，白沙村已成为对台海上贸易的先行村。1998年，白沙村是平潭民间最早自发兴起对台贸易的村落之一。鼎盛一时的对台小额贸易活动为民间积累了雄厚的资本，成为当时两岸交流最活跃的地区之一。

白沙村真是村如其名，依山而生，傍水而生。在假期中，不妨前去白沙村来感受传统村落的魅力吧。我是徐娟，下期再见。

0: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1: Oh no！
0: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2: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3: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98.5的一路相随。
4: FM 98.5，
3: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4: 停不下来。
3: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5: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本台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
2: 五一假期，多地红色旅游景区和革命纪念馆游人如织，人们在生动鲜活的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中铭记革命历史，厚植家国情怀。
0: 2026年五一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亿元。
2: 外交部发言人就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答记者问，表示历史正义不容否定，任何人任何势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0: 伊朗媒体披露伊方最新谈判方案，14点提议聚焦中战，特朗普称将很快评估伊朗新谈判方案。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中国五四青年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旨在树立和表彰政治进步、品德高尚、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近日，党的十八大以来获奖的16名青年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在基层扎根奉献的情况和体会，表达建功十五五、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决心。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
3: 侵略全局的高度，更是提出了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这一重要的理念，我深受鼓舞。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谈到了要久久为功，要稳定支持，我觉得把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它的特征特色讲述得非常清晰，对整个基础研究未来的发展呢，是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把脉。中国的基础研究现在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沿，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未来的创新如果要想有更好的后劲，必须要加强基础研究。
4: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常进。
5: 总书记总共来了3次中国科大，对中国科大的基础研究、科技创新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叫潜心力的素人，执着攻关创新，在基础性、战略性工作上都下功夫。总书记对基础研究的讲话，对基础研究的科研工作呢，是有里程碑的意义嘛？我们讲深刻领悟讲话精神，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以10年磨一剑的毅力瞄准这些难题，攻坚克难，取得领导意义的原始创新。
4: 十五五时期是建成科技强国的关键攻坚期，我国基础研究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国际竞争加剧等多重挑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深化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联合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要深入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而不懈努力。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黄三文：
6: 下一步啊，中国农科院将全面贯彻落实此次会议精神，建设作物科学、畜牧兽医等七个基础科学中心，构建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有组织基础研究模式，为加快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理论支撑和更加高效的技术源头供给。同时呢，我们将联合国内外数十家顶尖科研单位的科学家们，发起农作物基因资源计划，为人类文明和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多中国贡献。
4: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邹磊：
7: 我们要提高政治站位，扛牢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的使命任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出题人，从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创新实践中凝练科学问题，当好基础研究的答题人，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构建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阅卷人，推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产业化的对接融通，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4: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晓云：
8: 作为科技企业，我们也将时不我待，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来推动总书记的指示精神落实落地。也就是呢，要切实的强化面向市场的应用性基础研究，以紧扣应用需求作为根本的出发点，以交叉融合、跨界创新作为重要的突破口，也以凝聚产线。

0: 员协同合力作为关键的支撑点，为科技强国建设呢也贡献我们企业的力量。
1: 本来消息，共青团中央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2月底，全国共有共青团员7833.6万名，共青团组织515.0万个，分别比2024年底净增301.8万名、75.3万个。2025年共发展团员913.7万名，其中团的地方委员会0.3万个，基层团工委19.9万个，团总支部13.9万个，团支部480.9万个。
2: 五一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和革命纪念馆迎来客流高峰，人们在生动鲜活的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中铭记革命历史，厚植家国情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五一期间，浙江嘉兴南湖游人如织，一大早大批参观者怀着崇敬的心情在湖心岛瞻仰红船，重温红船精神。
4: 节假日出行嘛，第一站就选了这个红船边，体会这个红船精神，然后也是对我自己的一个内涵的提升。
5: 那我们现在所在的是我们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第三代馆。那我们是
3: 南湖革命纪念馆讲解员林小田介绍，五一假期纪念馆预计接待游客13万人次。
5: 假期客流量很大，有更多的游客来参观我们这个纪念馆，了解建党历史。
6: 这几天，位于山西太原杏花岭区的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迎来了参观热潮。现场观众仔细观看展板上的照片和抗战时期各类珍贵实物，认真聆听讲解，了解每一件抗战文物背后的故事。
7: 假期带孩子来学习了解这个爱国主义教育，这个事情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6: 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馆长高林介绍，五一期间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10000人次左右，同比增长约10%。
8: 我们博物馆充分运用了馆藏的30000余件革命文物资源，开展了一系列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以此来引导广大的人民群众牢记历史，感恩先辈们的艰苦抗战和无私奉献。
9: 他的身后就是湘鄂西苏区的心脏。
10: 夜幕降临，一场以经典电影《洪湖赤卫队》为蓝本的实景演出在湖北洪湖市瞿家湾内经河畔震撼上演，现场观众仿佛瞬间回到了那段烽火岁月。
11: 烽火一下，感觉自己真的就像队伍里的一员，让我真正体会到了革命先烈的英勇。
10: 洪湖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崔威介绍，
12: 我们通过展陈升级，打造沉浸式的演绎，丰富业态等一系列的举措，让徐家湾的红色文化和红色精神能够活起来，塑造一种立体式的红色文旅的新格局。
1: 今年五一假期，各地结合消费新场景新模式，推出各类消费券活动，消费券投放从大水漫灌转向精准滴灌，充分撬动交通、住宿、餐饮等市场需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3: 在广东省深圳市启动了1元消费补贴活动，罗湖区打造了工业地标加数字艺术展览加精酿餐饮以及文创零售的沉浸式消费场景。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发放433万元消费券，将杜鹃花赏花季、美食节与车展、特产展相结合。锡林郭勒盟发放360万元消费券，推出大篷车下沉牧区展销，把便民服务和优惠送到牧民家门口。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这里推出的文旅消费券首批100万额度在多个线上平台同步发放。
14: 我们昨天住那个宾馆，消费券减完之后给我们优惠了差不多100多块钱。
13: 向特定人群精准发券也是今年五一消费券的特点。在四川省，3000万元省级文旅消费券精准聚焦一老一小，银发旅游旅居面向60岁以上长辈，覆盖康养、景区、民宿；而青少年研学旅游面向18岁以下未成年人。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表示，
15: 今年五一多地消费券明显从普惠满减转向场景化精准化投放，发券开始量体裁衣，背后拉动的是交通、住宿、餐饮、景区一整条长链，把文旅、餐饮、交通等真正的串联了起来。
2: 深圳、广州、天津、武汉等地近期出台楼市新政，包含进一步放开限购、优化公积金贷款政策、提供各类购房补贴等。受政策影响，五一假期多地看房客流明显增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6: 4月29号，深圳市发布楼市新政，对核心区限购政策进一步松绑。深圳某房产中介经理刘先生说，政策发布当天，

0: 些门店咨询电话一直打到深夜11点多。
1: 我们一个东北的客户，我们一直在跟他沟通，也落实了他的居住证是在有效期内，他是从之前的没有资格购买，现在已经可以有资格了。
0: 而仅仅次日，广州、天津、武汉也发布楼市新政，聚焦盘活存量、扩大需求、优化供给和服务等方面。武汉洪山区某楼盘置业顾问包先生介绍，受政策影响，这个假期看房客流明显增加，
2: 特别是改善型家庭纷纷主动联系我要来看房。五一长假售楼部一直是爆满的一个状态，样板间里面挤满了人。
0: 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认为，纵观近期各地楼市新政，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各地开始尝试努力构建覆盖需求端、供给侧甚至行业治理的系统性方案，形成人房地钱要素联动的长效发展模式。
3: 这些举措呢，充分的说明当下楼市政策是追求精细化、人性化的同时，更加注重推出贴合城市发展特点的系统性解决方案。
4: 电影五一档正在热映中，截至目前，2026年五一档电影总票房已突破4亿元。全国多地推出跟着电影去旅游等电影加活动，为假日经济带来增长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依托热门影片 IP 与实景取景地，多地打造主题旅游线路与特色打卡点，让游客跟着电影去旅游。
6: 不要喊我来哦，
7: 雾气松酒感情安康，
8: 他是要不跟你浪哎。
5: 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深深扎根潮汕人文底色，以桥批为情感主线，讲述跨越山海的亲情故事。汕头市文广旅体局工作人员黄佩仪介绍，广东汕头依托影片 IP 与滨海廊道资源，打造沉浸式骑行文旅新场景。
9: 这条路不仅是浪漫的骑行路，也是电影之路。我们在现场设置了电影打卡点，游客可以在海边读桥批，亲手写一封给阿嬷的情书。
5: 除了影旅深度绑定，各地还以产业融合为导向，培育多元影院文化和消费生态，进一步放大票根经济价值。甘肃兰州创新打造影院加书店跨界空间，本地某书店与7家影院联手共建，展出100余种影视相关书籍，
10: 更加有深度了吧？不只说是看完电影就结束了，而且还可以了解到一些电影的本身的一些背景故事，包括电影拍摄的一些想法呀什么，都能了解更多，觉得挺有意思的。
5: 江苏无锡、连云港等地进一步探索电影加体育加商业联动模式，针对苏超球迷推出优惠活动。无锡某影城市场部负责人陆珍珍介绍，
11: 我们准备了燃情苏超套餐，观影球迷呢也是可以凭票来影城进行消费，可以享受到最低5折的小时套餐优惠。
5: 夜间消费是假日经济的重要增长点，青岛极地海洋公园推出摩天轮星空影院嘉年华，将海洋元素与电影氛围深度融合。相关负责人龚金文介绍，
12: 我们会轮播不同的经典影片，同时园区也同步搭配了海风市集、音乐会、无人机表演等多元的特色活动，拉长游客的停留时间，激活夜间消费。
1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交通运输部预计，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亿9703万人次，环比下降0.2%，同比增长2.5%。其中，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855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923列。全国高速公路网流量预计超6300万辆次。
4: 五一假期后半段，南方部分地区有较强降雨。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召开防汛专题会商调度，研判南方强降雨趋势，调度湖南、广东、广西等重点省份研究部署防汛工作。
13: 三峡集团今天宣布，全球单机容量最大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昨晚在广东阳江海域安装完成，标志着我国在深远海漂浮式风电技术领域取得突破。
4: 国家高速公路网 G7611 线四川西昌至云南昭通的西昭高速公路是四川大凉山腹地与攀西地区南向出海的重要通道。今天上午，西昭高速控制性难点工程全线海拔最高的特长隧道共觉高山隧道实现全线贯通。
13: 北京时间今天早上，2026年世界斯诺克锦标赛结束半决赛较量，22岁的中国小将吴怡泽17-16逆转战胜北爱尔兰名将马克艾伦，职业生涯首次闯入世锦赛决赛，也成为历史上第一位00后的世锦赛决赛球手。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本台消息，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1946年5月3日，根据日本无条件投降安排和盟军最高统帅颁布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就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答记者问表示，这场历史性审判汇聚11国司法力量，以海量铁证和严谨法理判定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严重违反国际法，揭露日本侵略者在亚洲多国犯下的累累罪行，判处东

0: 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发言人说，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令人愤慨的是，80年后的今天，日本军国主义遗毒未清，潜滋暗长。面对东京审判历史定论和铁证如山，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甚至美化侵略罪行，篡改历史教科书，向日本社会灌输错误历史观。一些日本政府官员政客顽固将甲级战犯奉为英雄，公然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的所谓靖国神社。右翼势力磨刀霍霍，拉弓搭箭，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严重背离战后日本自我标榜的和平主义。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发言人说，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同纽伦堡审判一道，把法西斯战犯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两场大审判所承载的历史正义不容否定，法律效力不容挑战，奠定的战后国际秩序基石不容撼动。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媒体2号披露，伊方已经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示，他将很快评估伊朗新提出的谈判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据称，伊方提议的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据美国媒体2号消息，根据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伊朗不再要求美方在两国代表举行面对面谈判前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有消息称，伊朗还同意在美方宣布结束封锁前先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东时间2号傍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很快会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并威胁称伊朗尚未付出足够大代价。另有消息称，特朗普本周早些时候曾否决一项伊朗提案，但双方对话仍在继续，目前为期3周的停火基本维持。此外，特朗普还提出一项新设想，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该海峡位于波斯湾入口，通常承载全球约1/5的石油和天然气运输。而当地时间5月3号，伊朗议会民政委员会主席表示，根据议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计划，霍尔木兹海峡的一切交通都必须获得伊朗的许可，任何属于以色列的货物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权通过与伊朗交战的敌对国家，在赔偿损失之前不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同一天，伊朗贸易促进组织副主任表示，伊朗正在研究超过8条贸易替代通道或路线，绕过南部海上威胁。以色列方面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3号召开安全内阁会议，讨论伊朗和加沙地带局势，同时以方正加紧这两条战线的备战。
0: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连续指责德国总理默茨并威胁削减驻德美军之后，美国五角大楼官员1号证实，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特朗普2号表示，美国计划从德国撤出的驻军规模将远超5000人。有分析称，美军撤军计划可能涉及更多欧洲盟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3: 美国与德国这一轮的摩擦导火索是德国总理默茨几天前的一番言论。当地时间4月27号，默茨在德国一所中学出席活动时表示，美国在没有制定任何战略的情况下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导致目前进退两难，正遭到伊朗方面羞辱。28号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多次发文指责默茨相关言论，并称美国正在研究削减驻德国美军的可能性。5月1号，美国五角大楼证实，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 预计撤军将在未来6到12个月内

0: 完成。按照计划，部分撤离欧洲的美军部队可能会先返回美国，随后再重新部署至海外。此举旨在配合五角大楼的战略重点，将资源和精力集中于美国本土及印太地区。在五角大楼公布相关计划后，当地时间2号，特朗普对此表示，
1: 我们将大幅度削减，而且削减规模会远远超过5000人。
0: 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2号回应称，美国撤军计划可以预见，并强调欧洲必须在安全防务方面承担起更多责任。事实上，可以预见美国撤军的欧洲国家不仅仅包括德国。4月30号，特朗普表示，未来很有可能会减少驻扎在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美军数量。
1: 我凭什么不这么做？意大利没给过我们任何帮助，西班牙的表现也很糟糕。
0: 有分析认为，尽管此次美国撤军影响有限，但悬在头顶上的不确定性已经让欧洲国家深感危机，迫使欧洲不得不加速探索防务独立道路。北约发言人艾利森哈特2号表示，驻德美军撤出计划凸显了欧洲有必要继续增加防务投入，并为共同安全承担更大责任。
2: 其他国际消息，5月3号是日本宪法纪念日，大批日本民众当天聚集在东京有名防灾公园举行守护宪法集会，呼吁坚持和平宪法，反对战争与军备扩张。
3: 以色列国防部发言人3号说，以色列军事采购部门已批准从美国采购两个战机中队，这将是以色列自美国采购的第四个 F-35 战机中队和第二个 F-15IA 战机中队。
2: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3号发表声明说，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已有262名巴勒斯坦记者和媒体工作者在以军行动中遇难。
3: 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2号在社交媒体强硬表态，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对古军事干预，将此举视同对整个拉丁美洲的侵略。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威胁称，美军将在结束伊朗战事返回之际接管古巴。在新职业中坚守平凡，在辛勤劳动里绽放光彩，各行各业的劳动者正以奋斗铸就美好新生活。
4: 我叫黄斌，是一名具身智能机器人工程师，我参与设计的具身机器人如今在广州黄村地铁站上班，日常帮着安检引导，自主巡逻执勤。我最大的期待就是实实在在地让人们的生活更轻松更幸福。
5: 我叫钟家欢，我是一名深圳的 3D 打印课程老师，我工作的地方是一座全部由 3D 打印搭建的创意乐园。我觉得新时代的匠心就是把科技做暖，把创意做实。我的工作就是用技术守护创意，让每一个奇思妙想都能成真。
6: 我叫李阳，是河北承德的一名专业收纳整理师，做这行已经有7年时间了。岗位虽然小，但只要我用心就能干出样，用双手整理万家烟火，用实干绘就美好生活。
7: 我是国网安吉县供电公司的郭涛，作为一名碳效服务工程师，我要做的就是持续为辖区企业提供精准化专业化的碳管理、碳减排、碳核酸指导，为推进全域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贡献电力力量。
8: 我是江西省信誉市的一名老年人能力评估师李丽。这一年来呢，我们团队已经累计上门评估老年人2500余人次。我也会继续的扎根在老年人能力评估的一线，用心用情地守护老年群体的晚年生活。
9: 我是黄申，一名00后文创设计者。我把政风塔、老城街巷，还有春晚火爆出圈的女驸马，这些家乡元素都融入了设计当中，做成了年轻人喜欢的文创产品。每一件作品都藏着我们对本土文化的热爱。我希望用创意让传统文化潮起来，用青春力量点亮我们的幸福生活。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 乱云飞渡，然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0: 江河不畏高山。

0: 进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一
2: 北京时间19:00，一天当中最幸福的时刻就是慢慢享用一顿晚餐。
3: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4: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5: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6: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寻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平潭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7: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8: 这个五一把心事交给大海，去台南湾踩一踩细软的沙，在北港村的石头厝里听风唱歌，趁着暮色去看长江澳的风车转动时光，夜再深些就静静做个追泪人，邂逅大海洒落的蓝色星河。在平潭慢下来，拥抱山海温柔，文明追泪，爱护海岸环境，别踩踏礁石，别开强光，别让垃圾留在沙滩上。这片荧光值得我们温柔以待，让文明出游定格蓝岛最美风光。
9: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嗨，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继续为大家带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些感动我们的经典恋曲哈。许多听众听完歌曲《别说我的眼泪你无所谓》后，都被歌词中男生对女生的爱情所感动。这首歌的曲调朗朗上口，没有特别的元素，朴素的歌词写出了每个听众埋在心里的深情，特别的感人。

0: 王菲的歌曲点唱率一直很高，这样我们先来听她的这首《暗涌》，然后呢，我们一起来欣赏朋友们点唱的《暧昧》和《爱与痛的边缘》。
1: 就算天空再深，看不出裂痕，眉头仍皱满密云。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1: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吧。
0: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首席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我啊，是骗子。咦，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3: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4: 戴着大墨镜，
5: 不对，脸上有胡子，
6: 就像大灰狼，
7: 长得不像好人。
3: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8: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3: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

0: 若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2: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3: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的节目里啊，咱们继续为您带来70、80、90后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王心平是中国香港女歌手，凭借首张国语大碟《别问我是谁》正式进军中国台湾乐坛，第一主打就是这首《别问我是谁》。这个专辑啊，在台湾销量达到了60万张，令她成功的打开了台湾市场。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呢，是萧亚轩的《表白》。萧亚轩在唱这首时尚舞曲的时候，以不同以往的娇羞声线，独创了机器人式的唱法。什么叫机器人式的唱法呢？就是字与字之间中断不连结，来诠释主歌的意境。

许嵩的《半城烟沙》这首原创歌曲的创作构思源于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天龙八部》。《天龙八部》这部武侠小说也是许嵩最喜爱的文学作品之一，诠释起来可以说是得心应手啊。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5: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6: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7: Oh no！
6: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8: FM98.5 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9: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10: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11: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12: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3: 来评弹享运动激情，追敏超看棒球，绿茵逐梦垒球传情，两大热血赛事齐聚蓝岛，一起呐喊助威吧。
14: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15: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本台将为您转播平潭广播电视台平潭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6: 北京时间20点整，城市的夜晚有 FM98.5 陪您度过。

0: 共同家园，
1: 共同关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3日星期日，农历3月17。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平潭海关推出便利化措施，助力外贸提质增效。
1: 五一假期，平潭各大景区文旅活动精彩纷呈，为游客带来多元体验。
0: 闽超赛事期间，闽超平潭城市打卡集章活动上线。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据福州海关所属平潭海关统计，今年一季度平潭海关受理申报进出口金额达49.5亿元，同比增长3.1%，实现外贸开门红。在平潭跨境电商物流园3号保税仓，工作人员根据电商订单比对选货验单，包裹经装盒封箱后，由集装箱卡车运往各地。据介绍，开春以来，企业订单量稳步攀升，日均处理单量超过6万单。面对增长的业务量，企业在收货、发货、存储等环节进行了调整，并配合平台开通广深等地区次日达专线，调整产线保障时效。
2: 如果说有遇到查验，海关这边也会协调配合做额外的，比如说晚上的时候有命中查验。海关肯定也关注到我们这边那个订单量有明显的增长，然后海关这边的协调员有主动与我们做的对接，包括帮我们解决了货物申报、仓储扩容等疑难问题，特别是仓储扩容这块对我们的这个收货有了非常大的帮助，然后包裹出去效率也大幅度的提升了，然后业务增长量有接近60%。
0: 数据显示，2026年1季度，平潭跨境电商网购保税进口出区清单达921.76万票，同比增长58.51%。为应对业务高峰，平潭海关推出了一系列便利化措施。在跨境电商领域，海关开启常态化加班保障机制，安排专人专岗对接企业申报与查验需求，实现即报即申、即到即查。同时依托跨境电商关税保证保险改革，零税进口税款担保电子化试点，建立保证金快速办理通道。在平潭金井港区，龙门吊等大型机械全力运转，及卡车穿梭往来，出口拼箱作业场所内，海关官员正在对出口拼箱包裹进行查验。数据统计，今年一季度监管进出口集装箱1.05万标箱，同比增长18.5%，口岸通关效率与贸易活力明显提升。
3: 目前我们推行港内拼箱模式，实施一次预约、集中查验等便利化措施，实现货物堆存、查验、装箱、放行一站式监管，平均每个集装箱可以减少掏箱环节时间约2个小时。
4: 海关推出的监管新模式，解决了企业出口货物面临的货源散、批次多、船期紧等难点和痛点，出口效率也提升了30%，出口量大幅增长，企业信心也更足了。
0: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平潭海关在拓展口岸功能、丰富贸易业态的同时，持续优化智慧化监管场景，推动智能卡口读秒验放、智能尸解封等应用落地，助力平潭口岸通关提质增效。同时用好关长送政策上门、问题清零等机制，做好平潭免保退选税收优惠政策的精准推送，为企业降本增效。
5: 平潭海关

0: 将紧扣一岛两川三区建设目标，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全力做好改革创新和卫企服务，营造更优营商环境，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助推平潭外贸产业持续安全发展。
1: 五一假期，平潭各大景区文旅活动精彩纷呈，音乐、运动、舞蹈等元素与海滨风光交织，为游客带来多元的假日体验。
2: 在龙王头景区，实验区文化馆推出街头音乐会，邀请本土乐队驻唱，为游客的海岛之旅增添了文艺气息。
3: 在海边一边听音乐一边吹晚风，这种松弛感是在城市里很难找到的，真的是让平潭这个夜晚更有温度。
4: 希望用接地气的音乐形式，让更多人感受到平潭音乐艺术欢乐岛的氛围。
2: 音乐之外，亲子娱乐也成为假期亮点。平潭竹屿湾影视基地推出草坪落日嘉年华活动，通过足球体验、户外露营、航空研学三大业态联动，吸引众多亲子家庭前来体验。
5: 这个草就是养得比较好啊，就是我小时候有上过那些足球课，所以我对那个足球比较熟悉。
6: 我们是上次看闽超比赛的时候，他这个是第二现场，然后我们有到现场来观赛，然后感觉非常好，就周末带小朋友过来这边，又可以踢球啊、运动啊，然后大人又可以在这边休闲娱乐，觉得很不错。
2: 在海峡空天未来馆火箭工厂，许多孩子在老师带领下学习航空航天知识，并在飞行模拟器中体验操控。
7: 讲解员在讲的时候，我知道了一些知识。航天员有出来的地方，然后呢还有可以发射的地方。
8: 当前我们的业态主要以一个亲子游乐和一个户外露营，还有一个就是休闲娱乐为主。特别是在闽超期间，我们炸屏都是有轮播的。
2: 在六八海里景区，特色文化演艺活动轮番登场，草裙舞等节目在海边上演，热情舞姿与海边景色相映成趣，为游客带来别样的滨海风情。
9: 风景非常好，这边也非常热情，这些年轻人都非常有活力。
10: 我觉得他们跳得比较欢快吧，他们穿的一些服饰也比较有民族特色，让我感受到了平潭这个地方是很有特点的。
11: 二号到四号每天都有三场活动，一场是早上九点多，中午一点多，下午三点多，在大家欣赏风景的时候还能有一些不一样的体验。
2: 五一假期随着气温逐渐升高，平潭掀起亲水游热潮，摩托艇、快艇、水上飞人等水上运动项目人气火爆，游客在滨海风光里尽享初夏的海岛风情。
1: 假期首日，平潭22号国际游艇码头一片欢腾，不少游客选择乘游艇出海，畅享海上的自由与欢乐。不远处，小黄鸭、海上超跑等一系列水上项目，凭借其十足的动感与趣味性，同样吸引了众多游客体验。
12: 就很开心，就很自由，很放松，
13: 感觉这个项目很酷，然后很特别，海风挺大的，而且还有海鸥，然后那个海浪声音也很大，拍视频也特别好看。
1: 六八海里景区的东沙澳水上运动中心也凭借高刺激性的水上项目，成为许多游客的必玩地标。
14: 快艇啊、摩托艇和水上飞人这些项目其实很受我们年轻人喜欢，而且很多年轻人冲着这个项目来的，然后还有很多的家长啊带着小朋友来体验我们水上飞人的项目，全家都玩得很开心。
1: 潭南湾则一派休闲惬意的亲水景象，碧海蓝天间，亲子家庭踏水嬉戏，年轻情侣牵手漫步，处处洋溢着假日的欢乐气氛。其中无动力帆船项目得到了不少游客的青睐。
11: 它游玩的时间会比快艇的时间更长，也比快艇更有乐趣。跟岸上比的话，它看的视野更宽广。
1: 三号下午，平潭队启程前往龙岩，备战闽超客场对阵龙岩队的比赛。当天下午，平潭队正式出发，前往龙岩市长汀万人体育场备战这场比赛。现场不少球迷自发前来送行，高举横幅，齐声呐喊助威。据了解，平潭队此次共派出23名球员出征，尽管客场作战，球员依然信心十足。
15: 龙岩队主场作战实力强劲，但我们会全力以赴，争取在客场打出平潭足球的风采。
1: 比赛将于5月5号晚在龙岩市长汀万人体育场打响，届时预计将有超过500名平潭球迷组成助威团前往客场为球队加油打气。
15: 麒麟战队就是干，
16: 希望他们在客场把我们平潭人的拼劲打出来，不管结果如何，我们都站在你们身后，全平潭人等你们好消息回来。
2: 闽超赛事期间，平潭文旅集团联合支付宝推出闽超平潭城市打卡集章活动，游客逛景点看比赛，随手集章就能把礼品带回家。赛事期间，游客前往13个官方打卡点，通过支付宝线上程序的碰一下功能完成签到，即可点亮专属徽章，累计点亮9个点位徽章，即可到台湾小镇招商中心兑换奖品。打卡点配包括68海里景区黑胶音乐馆、仙人井景区、龙王头海洋公园蓝蓝咖、台湾小镇招商中心、22号游艇码头游客服务中心等。
17: 刚才只是收到了台湾小镇的那个嘛卡嘛，然后还有其他的要集一下嘛，等一下试一下嘛，到时候看一下能不能集齐。
18: 全岛13个点位用支付宝碰一下就能签到点亮徽章，每天早上9点到晚上9点边看球边打卡，平潭等您来玩。
1: 假日期间来平潭旅游的人数增多，全区用水用电需求持续攀升，平潭水务电力部门工作人员坚守岗位，保障供水供电安全，让市民游客安心舒心度过假期。
2: 在平潭南部水厂，治水流程高效运转，调度中心实时监测精准调控，面对用水高峰，福建水投集团平潭水务公司提前部署，动态调整管网压力，加密水质检测频次，实现从源头到用户的全流程把控，
19: 加强的这个设备的巡检与水质的监测，再配合我们调度中心进行合理的调配，然后还备足了这个应急抢修的力量，然后全力防范这个各类的供水风险事故。
2: 在长江澳景区供水泵房，工作人员仔细排查管网运行状况，根据客流实时调节阀门，保证景区及周边餐饮民宿用水稳定。
20: 特别针对景区周边啊，餐饮民宿等人流密集区域、开展供水设施泵房等巡查，全力保障节日期间广大市民及游客供水需求。
2: 在保供电方面，国网平潭供电公司聚焦假期用电特点，紧盯民宿用电、景区充电桩运行等关键环节，组织人员深入仙人井、玉帆村等重点景区及旅游村落，开展全面用电巡检。
21: 现在电车使用量较高，会比较频繁地使用到充电桩，各地的充电桩进行了一些巡视巡查，然后保证广大的用户和游客可以正常安全地使用充电桩。
2: 五一假期，石碇区公安局在全区各窗口全面推行集中便民服务，方便群众假期办事。
1: 在石碇区公安局金井警务工作服务站，市民张思琪在民警引导下，仅用15分钟便完成身份证有效期满换领业务。
22: 我是从武夷山回来，我的身份证在今年7月份将会过期，很感谢公安这一次有这个上班，然后这样子我就可以方便的把我的身份证补办。
1: 此次便民服务覆盖海潭服务中心、南海服务分中心及东翔服务分中心等多个公安窗口，各窗口根据辖区返乡人员流动特点科学排班。海潭服务中心开放时间为5月2日、4日9时至12时，南海服务分中心开放时间为5月5日9时至11时，东翔服务分中心开放时间为5月5日15时至17时。同时开通预约电话18159199110。每日9时至12时、13时至17时，市民紧急办证可提前预约。
23: 我们希望通过延长服务时间、优化流程、提升效率等方式，主动靠前服务，解决群众的燃眉之急，更让大家切实感受到温暖与便捷。
1: 近日，一款智能机器人小车亮相平潭高铁站，化身数字员工为大家提供贴心服务，也为往来旅客带来全新的智慧出行服务体验。在平潭高铁站网约车上车点，外形小巧方正的机器小车按照预设路线缓缓行驶， 车身搭载的三块显示屏循环播放平潭的海岛风光、游玩攻略等旅游宣传内容，吸引不少游客的注意。小车配备了高精度导航及智能语音讲解系统，及导览讲解、扫码互动、资讯推送等功能于一体，将传统文旅宣传升级为沉浸式可交互的数字化服务，让游客直观感受智慧服务魅力。
0: 它主要是想把高铁站这个入岛第一窗口的流量直接转化为文旅消费的动力，同时为后续更多机器人服务站等创新场景落地打下基础。后续我们计划与平潭景区商户进行联动，持续开发资源，用科技赋能本地商业。
2: 近日，海潭片区管理局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读书班专题辅导暨警示教育会，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会上，讲师裴绍、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内涵、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践要求三个方面展开深入讲解，为全体党员干部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了明确且清晰的指引。当天，与会人员还集中观看了警示教育片。
0: 未来，我将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实际行动，站稳为民立场，踏踏实实干事，同时以案为戒，严守纪律规矩，筑牢思想防线。
2: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中国平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新闻回看，请关注平潭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再会。

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想送你回家的人，东南西北都顺路。愿陪你吃饭的人，酸甜苦辣都接受。平潭广播电视台华语经典歌单，陪你等待对的人。

0: 雪哲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趣，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1: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2: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1: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3: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

0: 天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2: 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3: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4: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5: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6: 闽超平潭赛区观赛温馨提示，为保障赛事现场通行顺畅，提升安检效率，缩短入场等候时间，请广大球迷精简随身物品，减少行李寄存，文明观赛，有序入场。
4: 劳动创造美好，奋斗点亮生活，他们是城市美容师、海岛建设者、基层服务者、各行各业的奋斗者，一双双勤劳的手托起平潭的昼夜与四季。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温情相守，五一劳动节快乐。
1: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北京时间21:00，一天的疲劳有没有消除呢？还是又在加班学习？注意身体，好好休息。
7: 迎风而唱，用音符擦亮岁月微光，音乐相逢，用心跳燃烧炽热舞台。落日、风车、沙滩。

0: 海浪，属于海岛的音乐之梦。这一次在星辰大海里，我们的歌生生不息。 FM98.5 平潭之歌，拥抱新时代，歌唱新平潭。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平潭之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馨。平潭之歌以原创音乐为核心，鼓励和支持平潭本土及全球的创作者，围绕平潭的文化、历史、风景等元素进行创作，旨在让更多人了解和喜爱平潭的原创音乐作品。目前平潭之歌节目正面向全区征集平潭本土原创歌曲，欢迎大家前来投稿，开启属于你的海岛音乐梦。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本期的原创歌曲。水墨中华是一首充满传统性和民族性的音乐，富含新的时代精神。歌词不仅展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和民族风情，还融入了对祖国大地的热爱，充满了活力和创新。

宽容是大海的胸襟和气魄，辽阔的大海接纳了世间许多的风风雨雨。这首《海的女儿》描绘出海的女儿勇敢的性格，在海里走着、跑着、说着、笑着，快乐成长。

牙齿齿的情感，一如浓浓夜色里默默含情的守望。这首《月亮船》歌词独辟蹊径，以月缺月圆为线索，凸显了海峡两岸离散聚合的心愿。

迈向巅峰这首歌旋律激昂，表达了人们穿越风雨，拥抱阳光，一路携手迈向巅峰的热情和感动，气势恢宏地表达出一种昂首阔步迈进新时代，共同实现民族富强的决心。

用优美的旋律表达对土地的热爱，唱出了两岸同胞血浓于水的手足之情，唱出了两岸一家亲的共同期盼。一起来听这首《两岸飞梦》。

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北京时间22:00，喝一杯牛奶，给身体多一点能量。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小王，把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一米通道，这么大姓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的。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真想让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潭，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4: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5: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3: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6: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7: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

0: 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1: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九十八点五的一路相随。FM 98.5，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满足，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3: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4: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5: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呢，是回忆。
2: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6: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北京时间23点整，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20世纪60年代末，中国被一种不正常的红色所笼罩。赵天亮和全国千千万万知识青年一起背起上山下乡的行囊，去广阔天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从城市到乡村，从乡村回城市，知青们经历了一场又一场爱恨交织，一次又一次生离死别，他们用青春亲吻着土地，亲近着人民，挑战着命运，思索着时代。请收听小说剧《知青》，作者梁晓声。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0: 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第99集，
7: 赵天亮他们互相帮着，都上了第三节闷罐车。这些车厢里羊只不多，挤在一起，只占了车厢的一半地方，另一半地方放着他们的行李捆和东西。他们靠在各自的行李捆上，互相传递着毛巾来擦汗。列车行驶在新疆大地的雪原上，有一名骑者的身影在追赶列车。赵天亮他们的行李已经打开了，褥子已经铺在地上，行李捆在车厢里，来回拉了几道，来挡住乱窜的羊。大家都不说话，看起来是有些累了，也许还都在担心下一段路途当中会不会出现什么困难。尹排长对赵天亮说，
8: 尹班长，们敞一会儿吧。
9: 就是就是，要不这羊骚味也太大了，我宁肯冷一点呀。
10: 好，听你们的，只要都小心点，千万别掉下去一个。
11: 快看，
7: 大家向车厢外望去，但见马头一闪，转眼又被列车抛在了后边。
10: 肯定是维族老乡在追赶咱们的车呢。
7: 他站了起来，走到门边，将门又推开了一些。外边催马追赶这节车厢的，果然是那维族汉子。他一手握长杆，一手高举着医药箱给车厢里的人们看。
10: 你怎么搞的？你自己负责什么东西都忘了？
11: 对不起。
7: 维族汉子已经将医药箱拎带绕在长杆上，催马与车厢并驰，试图用长杆将医药箱递送到车厢里。赵天亮一手扳着门框，向外伸出另外一只手臂。尹排长连忙阻止，
8: 哎呦，太危险了，太危险了，别那样，宁肯咱们不要了。
7: 赵天亮没理他的话。尹排长、黄伟和小黄土立刻都站了起来，但是看着维族汉子在外边一心想递送成功，赵天亮也一心想接到手里，制止不是，帮又不知如何帮，都有点不知怎样才好。倒是周平反应够快，赶紧从自己的被子底下拿出行李绳递给了尹排长。 尹排长迅速地用行李绳将赵天亮的腰一拦，四人分别拽住绳子的两端。维族汉子再一次催马靠近车厢，再一次用长杆递送。赵天亮终于抓住了医药箱，但也将维族汉子的长杆拽脱手了。大家都倒在车厢里，也眼见维族汉子跌下马去。等大家站起，见维族汉子已经站在原地向列车招手，看上去并没有摔伤。小黄埔将长杆也顺到了车厢里，并说：
9: 得得得，这还得让人家搭上一根杆子。
7: 黄伟将车门又关上了一些。尹排长坐下，用拳顶着胃部，皱着眉看着赵天亮说：
8: 哎，这我都说了宁肯不要了，你还偏不听。都给我记住啊，人比任何东西都宝贵，以后啊谁都不许再干那么危险的事了啊。为了一个医药箱，万一有个什么闪失，那值得吗？啊，
10: 排长别讲这些大道理了，人家骑着马追过来，我能冲人家喊不要了。

0: 吗？还有你，周平，不管我和对方谁出了闪失，都怨你，真想扇你个耳光，你添多大麻烦呀你！
1: 周平眼中涌出了泪水，呆望赵天亮，忽然将双膝一拢，将脸埋了下去。尹排长受到顶撞，默默地卷了一支烟。
0: 哎，赵天亮，你别对周平大喊大叫行不行？他又不是小孩子，觉得我们上海姑娘好欺负是吧？小黄婆，你给我住嘴！我是为你考虑，没有医药箱，你一路上都没法换药。
1: 小黄婆把头一扭，气闷地坐下，不吭声了。
2: 班长，你对我们这谁发脾气都无所谓，但是你刚才顶撞排长，我可看不过去了。排长这不也是提醒大家吗？我告诉你啊，你要再对排长那样，也休怪我跟你急。
1: 赵天亮意识到自己不对了，也坐下去不吭声了。车厢剧烈的一晃，尹排长的烟没卷成，烟丝全都掉了。赵天亮掏出烟包向尹排长丢去一支烟，尹排长捡起，头也不抬的扔还给赵天亮，重新卷了。赵天亮尴尬地捡起烟叼在自己的嘴上，正准备化火柴吸烟的时候，黄伟又说，
2: 那个我提议啊，为了安全，咱们还是谁也别在车厢里抽烟比较好。
1: 赵天亮白了黄伟一眼，将烟从嘴角拿下塞入烟盒。
3: 好，黄伟，我赞成你的提议，但我做不到啊，我只能确保安全啊。
2: 那排长除外，咱们三个互相监督。
0: 我才吸过几次烟，我做到不难，你俩互相监督吧。
2: 可也是……
1: 又一阵沉默当中，周平枕着被子躺下了。
2: 我卡住了，想听听诸位的意见。
3: 哦，怎么了黄伟，你乱吃什么了？
2: 我是说，我正在写小说的时候，写到自己不知道怎么往下写了。
0: 哎，那说来听听呀。
2: 最近几天啊，我一直在考虑毛主席一段语录，那就是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失败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来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是历史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反面的是历史唯心主义。可是我想啊，哪一个阶级最终能消除自己国家贫穷落后的现象？哪一个阶级才能值得为自己夺取胜利而骄傲呢？否则那种胜利的意义究竟有多大呢？我想啊，把这种疑惑写进我的小说里，可是我又疑惑自己，觉得好像没有道理似的。
1: 赵天亮和小黄埔不由得互相看着，尹排长又一次将脸转向了黄伟，表情极为严肃。周平也缓缓坐了起来。
0: 黄伟啊，我看你这个思想离反动不远了。
3: 黄伟，把你写了的给我看看。
2: 哎，排长，给。
1: 黄伟从书包里掏出新旧两本笔记本，走到尹排长身旁坐下，双手恭敬地呈递。
2: 这只带在身边的就这么两部分，另外几本啊在连队里，我写的很有信心。
1: 尹排长接过去，竟看也不看就扔到车外去了。黄伟惊呆了，赵天亮、小黄埔、周平也惊呆了。
3: 哼，黄伟啊，你的思想不是离反动不远了，而是已经很反动了。如果你的话不是对我们几个说的，是对别人说的，并且还被打了密报，那有你的好吗？你以为你是谁啊？连毛主席的话你都敢质疑，你这不是狗胆包天了吗？
2: 可我不就是说说吗？我也没往本子上写呀。你 你怎么能给我

0: 扔了呢？
1: 说着，黄伟如丧宝物，直用头撞车壁。周平起身将他拖开，小声地说：“
2: 排长是为了你好。”
3: 田亮，你给我听着，并且给我牢牢记住。回到连队以后啊，查一查，他另外那几本，凡是写到"思想"这两个字的，都替他撕掉；凡写有"毛泽东思想"这几个字的，除外。这胡写乱写，还想当作家？作家还剩几个不反动呢？起先，也许还都不反动，多数啊，那都是写着写着就反动了。你也想成为一个反动的人吗？这沈丽因为一幅画变成了那个样子，你想在某一天也让大家替你难受啊？
0: 你简直岂有此理。老黄，
3: 田亮，你记住没有？
0: 记住了。
1: 赵田亮起身将车门拉严。
0: 我看咱们谁也别再说什么了，还是都在黑暗中睡上一觉吧，多睡点是好的。
1: 仿佛是为了回应他的话，车厢里的一只羊咩咩地叫了几声。列车又停在那个他们遭遇歹徒的小站，车门又打开了一半，一名之前帮助赵天亮他们捉拿过歹徒的铁路警察拎着大铁壶站在车下，壶嘴里冒出热气来。他问：
4: 哎呀，怎么样，顺利吗？
0: 啊，挺顺利的。
4: 哎呀，在这闷车罐里边冻坏了吧？哎，扛得住吗？
0: 扛得住，这扛不住也得硬扛啊，要不咋办呢？
4: 来来来来来，来把你们水壶拿下来，我给你们呀灌点开水。
1: 周平见尹排长、黄伟和小黄埔都脸朝里躺着没动，自己将几只水壶拎在一起跳下了车，然而开水却灌不到军用壶里去。
4: 不行啊，这里边今天早晨都灌了水吧？呀，这全都冻成实心的了。那个，这个姑娘啊，这样，你跟我去，我们站上啊有很多旧的暖水瓶，这样，你先拿一个用吧。
0: 那太不好意思了。
4: 哎呀，经历了那一个晚上的事儿，你跟我们这个小站，这都不是一般关系了，对吧？来，走吧，走吧，走吧。
0: 周平，你去吧。
1: 周平跟随铁路警察来到小站值班室，屋里没人，铁路警察指着地上一溜六七只旧暖瓶说：
4: 那些也都刚灌满开水，我们这儿啊差不多一人一只暖瓶就行了。这样，你随便呀拎两只回去吧。
2: 太感谢了，车开之前我一定送回来。
4: 不用谢不用谢。哎呀，也不用送回来，就送给你们了。其实啊，我们呢也挺感谢你们了，我们这个小站沾了你们的光，还受了嘉奖，尤其是我本人啊，还获得了一个三等功呢。别拎那两个，那两个太旧了，这说给怎么着也得给一个半新不旧的呀。
1: 他替周平挑选了两只暖瓶，将周平送到门外，又说：
4: 这个姑娘啊，这个车还有四十几分钟才开呢，也可以让你们那几位同志来进来烤烤火，暖和暖和嘛。
2: 嗯，谢谢您，您进屋吧，我一定把您的话呀带到。
1: 周平左手一只暖瓶，右手一只暖瓶，高高兴兴地来到他们几个人当作家的那节车厢前，却见赵天亮等四个人都站在雪地上。黄伟背着尹排长，尹排长一手握着拳雷打黄伟的肩，赵天亮和小黄埔只是在一边看着，也都束手无策。周平愣住了：
3: 放我下来。哎，你放我下来，我咬你耳朵了啊。
4: 哎呀，
1: 他张嘴就咬黄伟的耳朵，黄伟哎呀哎呀地叫着，不再强背尹排长了。尹排长一脸的汗，双脚落地以后，指着黄伟、赵天亮和小黄埔恼怒地说：

0: 你们呢？你们还当不当我是你们排长了？哎呦，都敢强迫我了是不是？
1: 这个癌症疼起来是要打止疼针的呀，我们能眼睁睁地看着你疼得满脸汗而不管吗？这想轮番背着你到镇上的卫生院里打止疼针有什么错呀？
0: 啊，赵天亮，你骗我，你不是说没告诉他们俩吗？
1: 排长，我只对他俩说过你的病情，别的再没说过什么呀。
0: 哼，我就不去打什么止疼针，那不是白浪费一针的钱吗？
1: 怎么能说是浪费钱呢？我不是向你保证了绝不花你一分钱吗？连里如果不给报，我们谁都为你出得起。
0: 哼，这花连里的钱是浪费，花你们的钱也是浪费。你当我没打过吗？这止癌疼的药贵得很，这镇上的卫生院有没有还两说着呢。别的止疼针根本就不起作用，那我为什么要折腾你们呢？要是打一针能让我多活一年，那再贵的针我自己也舍得打。可是不能啊，这不能，我还非打他干什么呀？这疼我自己咬紧牙关忍着就是了，我也不是忍了一天两天了。你们呢，要是还拿我当排长，不拿我当累赘，那就谁也不许再强迫我。
2: 赵天亮等三个人愣愣地看着尹排长，都说不出话来。周平这时已将两只暖瓶放到地上，他突然大叫道：
0: 谁强迫我，我就给谁洗。
3: 都别吵了，你们四个男人怎么都变成这样了呀？
2: 尹排长默默地走向车门，想上到车厢里，由于力气不支竟没上去，坐在了雪地上。赵天亮和黄伟赶紧上前扶他，小黄埔跃上车，三人拉的拉拖的拖，总算将尹排长弄上了车厢。之后黄伟也跃上了车。赵天亮走到周平跟前，拎起两只暖瓶低声对周平说：
1: 周平，因为药箱的事儿，我不该对你发火，别往心里去啊。
2: 周平将身子一扭背对他，赵天亮凑近他又说：
1: 周平，尹排长的家在甘肃的农村，很穷，只靠着他每月往家里寄十几块钱，他弟弟连一辆三十几元钱的旧自行车都没钱买，可他的病又到了晚期。昨天夜里他和我聊天，聊到这些事以后，我一夜没睡，心情怎么也好不起来，所以我请你原谅我，理解我的坏心情。
2: 周平的双手从脸上放下了，缓缓向赵天亮转过了身，看着他。
1: 周平，我还要要求你一路上尽量找些有意思的，能使大家心情好一些的话题引着聊聊，多点笑声，尹排长的疼也许就会轻点，否则看着他这么疼，谁的心情也不会好，是不是？
3: 嗯。
2: 天黑了，车厢里手电筒扭去了罩，倒吊在车壁上照亮，大家正在吃晚饭。他们的晚饭不过是开水泡馒头，碗边一些萝卜丝咸菜而已。尹排长看着周平在用小刀往碗里削馒头，突然说道：
0: 小周。
3: 哎。
0: 哎呦，你那么削冻馒头，让我联想到了我们陕甘宁三省的人都爱吃的刀削面。
3: 是吗？如果车厢里有炉火，再有一块大大的面板和油盐酱醋花椒大料什么的，给你们好好做一顿刀削面有什么难的呀？
4: 哎呦，我说周平啊，这说你胖你还传起来了。
1: 你还不如说你想要一整节车厢专门为你做厨房呢，哎，好让你大显身手呢。
3: 我是这么想过来着。
2: 他将切好的咸菜丁收到碗里，接着用暖瓶里的开水冲，

0: 赵天亮只是闷头吃饭不说话。周平双手将一碗泡馒头端给了尹排长。
1: 就这条件，英雄无用武之地，您尝尝也许能咽得下几口。
2: 不错不错。嘿，小周，想不到你这个资本家的女儿还挺会弄吃的呀，以前在家做过饭吗？
0: 因为由于他口中说出了资本家的女儿六个字，气氛一时凝重。他意识到自己说了不该说的话，连忙补充了一句，
2: 别生气啊，小周，我可是给你开玩笑呢，开玩笑。
1: 没有，这我生什么气啊，我本来就是资本家的女儿嘛，我从小可爱进厨房了，最崇拜的就是我家老厨师，我经常仔细看着他的双手，心想一双能做出这么多好吃的饭菜的手，真是一双宝贵的手啊。可我妈妈一发现我往厨房里溜就教训我，按她的想法，大家闺秀的手是不应该碰锅碗瓢盆的，只应该弹钢琴啦，拉小提琴啦，或者捧一本文学名著安安静静的看。
0: 他见大家都在望着自己，个个听得很认真的样子，惭愧地说，
1: 我是不是等于在宣扬资产主义生活方式啊？打倒资产阶级，打倒资产阶级。
3: 周平啊，你要是自己不喊，我差点就忍不住要喊了呢。
1: 我们家也是有路线斗争的，真的，我妈妈希望我将来成为越剧演员或者昆曲演员，我爸爸主张让我的个性自由发展，不为我确定任何人生方向。我爸爸不但不反对我进厨房，还鼓励我向老厨师学几手，他常说女人不会做饭还是女人吗？
3: 对头对头，此话对头。
4: 那你说一说，你父亲是怎样评价你母亲的呢？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10: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2: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刘东，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2: Oh no！
1: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3: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4: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疏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5: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

0: 20世纪60年代末，中国被一种不正常的红色所笼罩。赵天亮和全国千千万万知识青年一起，背起上山下乡的行囊，去广阔天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从城市到乡村，从乡村回城市，知青们经历了一场又一场爱恨交织，一次又一次生离死别。他们用青春亲吻着土地，亲近着人民，挑战着命运，思索着时代。请收听小说剧《知青》，作者梁晓声。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

0: 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 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第100集。

0: 那你说一说，你父亲是怎样评价你母亲的呢？
1: 嗯，我父亲常说他一生最失败的事情之一就是娶了我母亲，因为只等于娶了半个女人。可我母亲反驳他说，女人如果太善于烹饪，渐渐的就会被男人忽视了，因为到头来男人关注的重点已经不是她作为女人如何，而是她做的饭菜如何了。
2: 嗯，你母亲的话也是有些道理的。比如我那口子就是不太善于做饭做菜，我们家的情况是他做什么我和儿子就吃什么，他怎么做我和儿子就怎么吃，从没有挑剔。所以呢，我一直关注的是哪一阵子他胖了点儿，哪一阵子又瘦了，头发留长点好看还是留短点精神。
3: 周平虽然在听着，可是目光一直落在碗上。那一碗他精心泡制的美食，尹排长没怎么吃，这让他有些不安，又有些失望。尹排长强打精神参与话题，他用拳抵着胃又说：
2: 哎，我诊断出这种没法治的病以后，他心疼极了，四处讨弄偏方，还经常上山为我采药。有一次，他背着孩子哭着问我，是不是我让你吃的太凑合了，你才得了胃癌啊？我说绝对不是。哎，老婆，我小时候得过胃溃疡，一个农村孩子也没好好治过，这入伍之后啊，整天吃高粱米，溃疡病又犯了很多次。
1: 排长，听说你跟排长嫂子的感情可好了，那给我们讲讲你们的恋爱经历呗。
2: 我们那种恋爱有什么好讲的呀，从小一个村子里长大的，小学中学都是同学。我接到入伍通知之后啊，他送给我一个小小的纪念本，这上面写着亲爱的尹洪波同学留念。我入伍之后呢，给他写信，也称他亲爱的蔡真同学。嘿，这信来信往的，也记不得是谁先开始的，这同学两个字儿就省略了，接着名字也省略了，只写亲爱的三个字儿啊。这事情到了这一步，那就也不用什么介绍人了啊。再后来啊，我到了北大荒，他有一天就找来了。
0: 排长，就这么简单？
2: 是啊，就这么简单呐。这谈恋爱找对象又不是想当作家的人挖空心思瞎编的事儿，那诚心搞那么复杂干什么呀？
0: 哎，排长，你这话里有话呀，扔了我的创作，这会儿还嘲讽我。那我呀，可就非得抖了抖了你和嫂子当年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事儿了。
2: 嘿，我们有什么说不清道不明的？您抖了吧。啊，如果真有，哎，我还不怕你抖了。
0: 嘿，嘴硬，敢说没有？话说咱们七连当年有两处可以住的地方，一处是排长他们那一批复员兵光棍宿舍，另一处是老连部。当年啊，指导员还没有上任，老连部左右两间屋，一间连长住。
2: 那个黄伟啊，那事儿不许讲啊，太丢人了。哎呦，
4: 哎，排长不带这样的啊，这不许讲就是压制言论自由啊，而压制言论自由是不对的。
2: 好好好，讲哦，那也别他讲，我自己说啊。这小子内心里对我不满，让他的嘴一讲啊，那肯定讲走样了。哎，那个老连部另一间屋，我们都叫他鸳鸯社，是专为来探亲的媳妇儿和丈夫临时住几天。 你们排长嫂子偏偏那一年来看我。当然了，我们俩就住进了鸳鸯社。哎，有一天呢，他半夜起来了，而我呢睡过去了。他回来的时候啊，进错了屋。哎，不就是这么一件事吗？哎，你小子怎么什么事都知道啊？
0: 哎，排长，这进错了屋意味着什么呀？这意味着上错了炕。这上错了炕意味着什么呀？这意味着钻错了被窝。啊，这个也不知过了多长的时间，接下来又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
2: 哼，没多长时间啊，接下来什么事儿也没发生。
4: 哎，讲讲。
3: 周平站起来，走到车门那儿，将车门拉开一道缝，从怀里掏出一只军用水壶，再将里边的水倒在车厢之外，接着将军用水壶举在耳边晃了晃，确定里边没有冰块，然后又往军用水壶里灌满了热水。
0: 话说那天晚上，这个连长睡觉之前呀，还喝了一点小酒。简而言之啊，一段时间以后，排长就觉得呀，哎呀，这媳妇儿终于回到了自己的被窝，可这一搂一抱，哎，不对了，怎么摸遍全身，怎么毛愣愣的？哎呀，诸位可想而知，当时的尹排长一定认为宝贝媳妇儿被北大荒的什么妖怪给吃了，而那妖怪呢，又胸有成竹的企图对他进行迷惑，于是呢，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这一翻身啊，骑住了妖怪，同时啊，用双手掐住了妖怪的脖子。但是听到妖怪断断续续地说：“
5: 别误会，我是连长，我睡这边，您那屋睡去。”
0: 哎，这尹排长呢，虽然听出了是连长的声音，但是火更大了，心想：这他妈什么话呀？你是连长，你也没有权利霸占别人老婆呀！
3: 星高地白，明月当空，行驶在黑夜中的列车里响起一阵欢笑声。赵天亮和小黄埔笑得趴倒在车厢里。
0: 排长啊，排长，我没有添油加醋篡改事实吧？
2: 你还没有添油加醋啊？我心里当时根本不是那么想的。我跟连长那是哥们儿，这我理解这媳妇儿不在身边的男人的苦衷，所以啊，我小声对连长说啊，这个老张啊，就算我没有意见，那你弟妹也不一定情愿呢。这一会儿她回来了，一进被窝，如果觉出了不对劲儿，要是大闹起来，这咱俩多没面子啊。连长就说啊，你别啰嗦啊，你再不去那屋，她才可能大闹起来呢。他进错屋上错炕，把我当成你了。哎呀，
4: 哎，老黄啊，写到你的小说里啊，一定要写到你的小说里，要后面的版本，要后面的版本才能更加体现出人物的性格。
2: 哎呦，那不成了黄色小说了？这黄伟不就成了黄色作家了吗？
1: 排长，您感觉好点了吗？
2: 好多了。

0: 你怎么把病画出来的？
1: 保密。黄伟，你讲人家排长那件事讲得绘声绘色的，你怎么不讲讲你自己的恋爱方面的事儿呢？我不信你直到现在都还没恋爱过。
2: 我当然恋爱过，可是……
3: 哎，没什么可是不可是的啊，讲，要不排长会对你有看法的，是不是啊，排长？
4: 对，拿我排长和你们排长嫂子当年那么一件事儿逗大家笑了半天，哎，却不坦白坦白自己的恋爱经过，这我这个排长啊，那是肯定不会答应的。
2: 好，那我讲给你们听，对人讲讲，我心里也好受一些。我初一的时候，每天上学，都要经过一条坡度很长的街道。
5: 那是许多年前冬季的哈尔滨，在一条坡度很长的街道上，初一学生黄伟一只鞋上绑着滑板，一只脚蹬着地，从坡道上快速地滑下来。一位围红头巾的姑娘推着自行车正横穿过坡道，停不下来的黄伟冲她挥手大喊道：
6: 让开，让开，快让开。
5: 那姑娘一抬头，这才发现从坡上冲下来的黄伟却已经躲闪不及。黄伟和那姑娘撞在一起，两个人都倒下了。姑娘的自行车滑出去很远，黄伟摔晕了头，闭着眼睛仰面倒在冰雪上一动不动。
1: 小弟弟，你能睁开眼睛吗？
2: 我不是诚心的。
1: 我也没说你是诚心的呀。
5: 黄伟睁开了眼睛，他看到的是一张被红围巾裹着的白皙又秀丽的脸和别在他胸前的校徽，哈尔滨市第三中学。眼前这个姑娘看起来比黄伟大五六岁，她将黄伟从地上扶起来，替他拍去身上的雪。
2: 哦，我没事，头晕劲儿过去了。
5: 他跑向自行车，将自行车扶起来。那自行车是新的，前轮盖摔扭了，掉了一大片漆。黄伟对走过来的姑娘惴惴不安地说：
2: 对不起啊，这个别让我赔啊，也别找我家，我爸妈会生气的。
5: 姑娘又笑了一下，替他戴上棉帽子，温和地说：
1: 我怎么会让你赔呢？车车坏了可以修，你没受伤就好了。替我扶稳把。
2: 哎，
1: 把前轮拖过来。行了，车也没事，照骑。
2: 哎，飞哥是名牌。
1: 上学去。
2: 嗯，
1: 你上中学了吧？哪所中学？
2: 29中，我刚初一。那不让我陪，我就走了呀，我上学快迟到了。
5: 他说罢也不等姑娘作何表示，转身就跑，结果又摔了个屁股墩儿，呲牙咧嘴。姑娘推着自行车来到他跟前，驾稳车又把他扶起，又替他拍雪，并且叮嘱道：
1: 哎，绑着滑板要当心点儿。
2: 你真好。
1: 是吗？那我就好人做到底吧。我也去学校，正好路过你们29中门前，上车我带你。
2: 啊？
5: 黄伟坐在自行车的后拖架上，受宠若惊的样子。姑娘向前蹬着自行车对他说：
1: 搂住我的腰，搂紧，注意，我要转弯了。
5: 黄伟双手搂紧了姑娘的腰。29中门前，姑娘和黄伟都下了车。
1: 那也只揣好了吗？回到家里如果觉得哪儿疼，千万按地址上到我家去找我，可不能忍着。我爸爸妈妈都是市立医院的医生，他们一定会为你认真检查的。听明白了？ 那我走了。
2: 姐姐再见。
5: 姑娘刚推着自行车走了两步，听到黄伟的话，扭头朝他一笑，挥了挥手。正在这时，魏明、齐勇和几名男生走过来，黄伟向他们打招呼。
6: 哎，魏明、齐勇。
0: 哎，黄伟，那和你摆手的是谁呀？
2: 我姐。
5: 他一边说着话，一边和魏明往学校里走。
4: 你姐？你不是你们家独苗吗？
2: 那你就别管了，反正是我姐。
0: 那是你表姐还是堂姐啊？
2: 哪个关系近呀？
0: 这个我可不好说了吧，大概是堂姐吧。
2: 那就是我堂姐。
4: 哼，她撒谎。我越听越觉得她在撒谎。你能看人家漂亮，背后就说人家是你姐吗？真不知害臊。
2: 嘿，那就是我堂姐，你才不知道害臊呢。我
4: 很亲
2: 你的。
0: 别打别打别打，犯不着打架呀。
1: 齐勇。
5: 一名女教师从远处走了过来，二人这才停住了手。
7: 齐勇，你怎么又和同学打架呀？总是改不了爱动手的毛病，批评你多少次了？
4: 这次是他先动的手，老师，不信你问，你偏向。哼，
7: 魏明，他俩究竟是谁先动的手啊？
6: 这我也没看清。
7: 魏明，你说你就会充当老好人，一点是非观念都没有。
5: 黄伟放学往家里走着，走到那条坡道那儿，不由自主地站住了，望着自己和那位姑娘撞在一起的冰面。他听父母说，自己曾经有一个姐姐，比他大五六岁，又漂亮又懂事，人见人爱。当年哈尔滨俄国侨民挺多的，有一位俄国的马达姆在他们那条街上卖牛奶，每次见了他姐姐，一抱起来就舍不得放下。可是黄伟的妈妈正怀着他的那一年，姐姐病死了，所以他出生以后啊，并没有看到过这个姐姐，家里只有一张姐姐的小小的黑白照片。那一天被他撞倒的那个姑娘，使他有了一种她是他的姐姐的感觉。他觉得姐姐如果还活着，就该是他那样的一个漂亮的大姑娘。黄伟胡思乱想着，进了家门，母亲正在厨房往锅里贴饼子。他也不和母亲打声招呼，直接进入里屋，把书包往炕上这么一甩，从墙上摘下相框，凝视相框中姐姐那张小小的黑白照片。照片上的五六岁的姐姐，幻化为被他撞倒的姑娘，亲和地冲他微笑着。母亲在厨房里高声地问道：
8: 小伟啊，你怎么了？
2: 啊，没怎么呀。
8: 那你在那捧着相框看啥呢？
2: 我看看怎么了，这不许捧着看呀。
5: 黄伟一家三口在吃饭的时候，黄伟也还是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他随便扒了几口就放下了碗筷。
2: 爸妈，我吃完了，我得出去一下。
4: 哎，哪儿去啊？
2: 上同学家去。
8: 哎呀，这孩子今天也不知道是怎么了，一进屋啊就捧着那相框在那傻看。
4: 哎，我知道咱儿子的心思，他呀是想有个姐。
8: 啊，那可能吗？这有那种心思，这跟傻有啥区别？就是我再为他怀一次，那也不见得是女孩啊。这就算是个女孩，那也只能她是一个妹妹呀。这当不成她一个姐呀，是不？
5: 北风呼啸，呵气成霜，黄伟瑟缩地走着，他没戴帽子，只好用双手捂住了耳朵。这天晚上他首先要做的事儿，不是完成作业，而是

0: 窗子两边有可以对眼的俄式窗板。黄伟从兜里掏出折着的纸，展开来，再看门旁的街号牌。黄伟闪到窗子旁，向屋里偷偷地看去。那是一间20几平米的房间，一个中年男人在看报，一位中年妇女在看书，而那个被他撞倒过的那个姑娘正端坐在一张桌子前写着什么。黄伟一认出他，便忘了自己是在偷窥，将脸贴近窗子看得呆住了。屋里的女人一抬头，发现窗外的黄伟，对那男人说了几句，而那姑娘也发现了窗外的黄伟，放下笔站了起来。黄伟这才回过神来，从窗前倒退回去，他刚想转身跑开，门开了，姑娘出现在台阶上。
1: 哎，你别跑呀，你是觉得有什么地方疼了？
2: 没有，没，哪儿也不疼，我就是想过来告诉你，怕你不放心。
1: 你这小孩还真挺好。
2: 我不是小孩了，我初一，你说你高二，我就比你小5岁。
1: 你怎么不戴帽子就出来了？快进我家暖和暖和吧。
2: 不了，我得回家写作业了。
0: 说罢一转身飞快地跑掉了。后来黄伟又去过一次这个姑娘家。黄伟的母亲是街道的委员会主任，一个星期天他带着黄伟挨家挨户发豆腐票，发着发着就走进了黄伟心目中那一位姐姐家的家门。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刘东，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感受夜的温度。

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1: 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FM 九八五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0: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 在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FM98.5，音乐不打烊。

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属

0: 北京时间3点整 FM985 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台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北京时间4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北京时间5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台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
1: 在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FM 98.5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我们成长，
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0: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回家。
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等你。
5: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6: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7: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5: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 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0: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1: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8: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9: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的是回忆。
0: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10: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1: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10: 嗨，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1: 这里是平潭广播。

0: 北京时间6点整，美好时光从清晨开始。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一段熟悉的旋律，一句优雅的唱词，中国的戏曲与希腊悲喜剧、印度梵剧并成为世界三大古老的戏剧文化。各地精彩的戏曲艺术唱出了人间悲喜、爱恨情仇，但您是否了解那些精彩纷呈的戏中故事呢？请您收听长篇评书《中国戏曲故事》。

戏曲故事《火焰居》，书接上回。上文书咱们说到，江鄂和王强俩人参了一本，李彦荣是家破人亡。李彦荣的父亲关进刑部大狱，把李母、李彦荣的二弟李彦贵，还有李彦荣的妻子李周氏赶出了京城。李母三人被逐出京，一时不知投奔何处，不由泪洒衣襟。哎，昨天还是大户人家，这皇上一下令，立刻就变了流民了。李母这边边走边埋怨，埋怨大儿子李彦荣，怎么能勾结山寇呢？这是辜负皇恩呐，连累全家落到这般地步。老母亲边走边埋怨，但是弟弟李彦贵和李周氏却不信这些谗言。他们可知道李彦荣平素忠义，不会做出造反的事儿来的。叔嫂二人一边安慰老母亲，一边搀扶着他。这时候秋风瑟瑟，往哪儿去呀？最后李母一合计，跟他二儿子说，儿啊，现在也只有去投奔你的岳父了，就这一条路了。咱们呢，回平江老家投奔你岳父去。就这样，李母三人呢，往老家平江走去。说这李彦贵的岳父是谁呀？这李彦贵的岳父啊，是平江府一名乡宦，哎，姓黄名张，曾在朝任过吏部尚书，现今告老还乡，安享晚年。他夫人早亡，撇下一个女儿，名叫黄桂英。这黄桂英长得美，身若杨柳，面如芙蓉，更识书之礼，举止端庄。这黄章啊，视女儿为掌上明珠。当年这黄章在朝为官的时候，

一看李家官高权重，那是极力的巴结呀，亲自登门求亲，都求了好几趟，最后把黄桂英许给二公子李彦贵为妻。因为当时二人年幼啊，岁数太小，尚未完成花烛之喜，都拜堂了，但是没入洞房啊，等长大点的。结果这年八月，李彦贵家被抄的消息就传到平江。黄桂英一听这消息，就担心丈夫李彦贵，怕他有个好歹，所以每日闷坐绣楼，懒施粉黛。他也不相信那些流言蜚语，什么勾结山寇啊，什么谋朝篡位，不可能。坚定地认为李家那是一门忠良，满门仁义，不会做出反叛的事的。可现在公爹身陷牢狱，李郎不知流落何处，举家受害，无处伸冤。更担心的是，他父亲慌张，当女儿的可太了解他爹了，一向是趋炎附势，今日知道李家遭难，定会逼他退婚，恐怕一对鸳鸯难比翼呀。黄小姐整日思前想后，是越想越愁，终日以泪洗面。她这一哭，贴身丫鬟云香就心疼小姐。这云香啊，那是特别的聪明伶俐，你别看是主仆，但是处得跟姐妹似的。哎呀，轻言细语的百般劝慰小姐，又千方百计的去打听李彦贵的下落。结果这天，云香在街上就听到人聊天儿，啊，这个跟那个说，哎，二哥，听说了吗？那个李彦贵回到咱平江了。旁边这二哥白了他一眼，哎呀，听说了，不就是谋反的那个李家吗？啊，还好意思回来吗？你别让我看见他，你看见他我就揍他。这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呀。云香一听，怎么着？李彦贵回平江了，赶忙撒腿就往家跑，把这好消息告诉给小姐。黄桂英一听是又喜又忧，喜的是李郎平安无事的回来了，忧的是怕爹爹不肯周济李郎，反而要逼迫他退婚呐。结果真是怕什么来什么。黄桂英正和云香商议呢，只见黄章闷悠悠地走上绣楼，跟这桂英说，哎呀，真是作孽呀，为父一时大意，将儿错许李家，害得我儿不能深得其所，恐怕为父也要受累呀。黄桂英一听，忙问，那依爹爹之见呢？哎，为父想与儿另择佳婿。儿啊，别怪爹，不是爹无情，谋反呐！他李家好大的胆子，这万一连累到咱们家，那是灭门九族的。这样，我跟你再说个人家，好不好？桂英一听，忙说：“爹，李家是平江名门，李郎又知书达理，父亲将儿许给李家正合而意，为何又谈起另择佳婿呢？还不明白吗？啊，儿啊，
你别糊涂了。

王叔密说他家暗通山寇与大宋为敌，我儿岂能当皇犯之妻？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连你爹我都得被截成八段啊，咱们家那就完了。黄桂英一听是十分气恼，爹，慌乱之年流言蜚语甚多，劝爹爹还是莫听谗言的好。黄章一看，呀哈，你真是敬酒不吃你吃罚酒啊，我好心好意劝你，你还来劲了你呀、啊、你嫁出去你是不是忘了你姓什么了？想到这儿不由恼怒，是拂袖而起，哼，少叫的奴才，我告诉你，婚姻大事岂能由你做主？今后若不规矩，为父家法无情。说完噔噔噔噔气哄哄地走下楼去。黄小姐一看父亲是如此无情无义，气得直哭啊。那说这云香探听来的消息是真的吗？千真万确呀、啊、李彦贵母子三人呢，果然回到了平江，但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回到平江就倒了血霉呀、啊、这个江鄂呀，因为陷害李家有功，由王强保荐升任了平江知府。你真是冤家路窄，你掉到平江来了。他一来到平江府，就命差役把李家的旧宅给我封锁掉，并且警告乡邻，你们都给我听好了，这个李家那是贼寇谋反，谁敢接待他们母子，那就是要掉脑袋。街坊邻里一听，谁还敢留这母子三人呢？这真是龙困沙滩遭虾戏，虎落平阳被犬欺呀。李家母子三人无奈，只好住在屈王庙里。屈王庙里香火不旺，年久失修，庙宇破败啊，破败成什么样，在大殿里待着，晚上抬头能看见星星啊，露顶的，不遮风不挡雨啊，加上三人缺衣少食，实在是难以度日。最后没办法，李母这才让李彦贵到他岳父家去告诫。李彦贵生在宦门，长在富家，自幼吃的是山珍海味，想的是荣华富贵，哪里知道讨戒的滋味啊。娘，这怎么讨戒呀？我去，我说什么呀？你看连说什么都不知道。他娘又教了他一番说辞，哎呀，那就去吧，硬着头皮也得去啊。出了庙门，李彦贵是边走边琢磨，边琢磨边犹豫。他知道啊，岳父为人是吝啬刻薄，那简直就是貔貅在世，貔貅成精。这个人呢，还趋炎附势，见利忘义。我去跟他借钱，怕他不认这门亲戚，那不是自讨羞辱吗？想到这儿，李彦贵就停住脚步啊，本想回去，可是转念又一想，娘仨没吃饭且不说，老母亲又感风寒，这不去岳父家讨戒又有什么办法呢？李彦贵是左右为难，最后把心一横，还是硬着头皮去闯闯看。哎，说不定他老岳父不像自己想的那样不通情理，

0: 可能是念及两家世交，还多给我拿银子呢。啊，可能仗义相助呢，那都没准啊。去碰碰运气吧。这就奔着黄家来了。等到了黄家门外，一看这府门呢，啊，这个气派，心想我们家也这样啊，谁让我们家倒了霉呢？哎呀，那就已经来都来了，借吧。他往这一站呢，正琢磨呢，门口的老家人认识李彦贵，一看哟，这不是姑爷吗？姑爷到了，赶忙就进去传禀。黄章本来在屋正喝茶呢，一看老家人跑进来，呼哧带喘的，啊，老爷，姑爷到了。他这口茶差点没呛住的，啊，喷了这下人一脸。什么？这讨账鬼来了？哎呀，你把他带到二堂。哎，是。老家人跑出去，把李彦贵带进来，领到二堂。这黄章见到李彦贵，是一不见礼，二不下坐。哪管说啊，远道来，姑爷，你先坐一会儿吧，你磕头磕头也行。他没有，直接就问：今日来在我府，有何事啊？莫不是无法度日，前来告诫？
1: 还望岳父成全一二。
0: 李彦贵是忍气吞声啊。这时候，他俩在这边正说话呢，好心眼的老家人赶紧跑到后院，悄悄把云香叫来，让他站在门外偷听。云香一听姑爷来了，好家伙，高兴的赶忙就躲在门外听老爷和姑爷说话。哎，这时里屋的这黄章摸清了李彦贵的来意，心想这银子可以借，但是我得把你来个一刀两断。这就当即取出十两银子交给李彦贵。李彦贵一看呀，哎呀，岳父果然是好人呐，患难见知己，板荡见忠臣，危难之际见岳父，我这岳父多好，外人都传怎么怎么势利，怎么怎么小气啊，连我来的时候心里都忐忑，我都担心我岳父不讲情面，我岳父是个小人。结果你看看，直接就给了十两银子。这给这李彦贵高兴的伸手颤颤巍巍接这银子，拿到手后，哎呀，赶忙揣在怀里。黄章一看他这德行，心里就来气，跟这李彦贵说：这银子呢也不是白拿，你把这银子拿去度日，只是现在今时不同往日了，我乃富贵人家，岂能与你这一贫如洗的黄范结亲呢？今后也不要岳父相称，你也别到我的府上来，知道吗？这十两银子我买个了断，我买个清净，小女我会另择贤婿。啊，李彦贵见他是断情绝义，还要悔婚，不仅是怒火中烧，把这银子啊，砰，一把摔在地上。哼，我不要你的银子！说完，转身出门而去。窗外的这小云香，眼睁睁地看见公子悲愤至极，昂首而去。他是又气又急呀，低声骂了他老爷几句，这老东西，老王八犊子，这个老乌龟，老禽兽，给他老爷一顿骂，急匆匆地回。

0: 绣楼给小姐报信去了。黄桂英一听说父亲悔婚，又将李郎羞辱一番，不由得是又恨又气，心如油煎一般。但是这事乃是父亲所为，他闹又闹不得，骂又骂不得。那过去古代婚姻大事全得听父母的呀，万般痛苦只能压在心底，千种忧愁只能暗自悲泣。这云香一看小姐，那是昼不食夜不眠，眉不描容不整，每日以泪洗面，悲痛冲击，她心里也跟着焦急呀，生怕小姐忧伤成疾，就劝小姐到花园里去赏花散心。啊，今天劝不去，第二天劝也不去，但是架不住这云香不见棺材不落泪，不到黄河心不死，天天劝小姐别在屋了啊，你这样李公子看见也得心疼，你得好起来，你得支棱起来呀，咱来到花园里走走。最后黄小姐也不忍心拒绝他一片好意了，就随着他来到花园中。此时正值中秋，花园里是姹紫嫣红，蝶飞蜂舞，真是个海棠艳，桂花香，唯独黄花瘦。一看黄花瘦，这眼泪又掉下来了，没高兴多大会儿呢，哎呀，又哭上了。桂英心想啊，你看这鱼儿红红绿绿，成双成对，游来游去啊，多么的好，还有这花连枝成双，偏是我鬓地连难结，连理枝折断，好端端的一对鸳鸯活生生的被拆散呢、啊、与李郎落得藕断丝连，看来只有黄泉路上方能团圆。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搭了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再见了，
3: 美丽的平台，
4: 这里的景色太美了，
5: 空气也很清新。宝贝儿，来帮妈妈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啦。
6: 哎，妈妈放心，我知道，所有的垃圾都不能留在这儿。
4: 对，这叫做啊，涂了照片什么都别带走。
7: 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6: 走了，回家了。
1: FM98.5 与您一起保护环境卫生，共建美好家园。
8: 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疏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9: 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

台综合广播。6:30，本台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与报纸摘要节目。7:00，本台将为您转播福建新闻广播《福建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北京晴，25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正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
2: 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昨天预计近3亿人次，同比增长2.5%，红色旅游热度高涨。
1: 五一档电影票房超5.4亿元，影旅共生释放假日经济新活力。
2: 神舟21号乘组在轨6个月，各项任务有序推进。
1: 中国羽毛球队夺得第12个汤姆斯杯冠军。
2: 我外交部发言人表示，重温东京审判更具现实意义。数万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政府危险动向。
1: 伊朗称正在审查美方对新提议的回应。美国总统称将启动引导被困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驶离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及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旨在树立和表彰政治进步、品德高尚、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近日，党的18大以来获奖的16名青年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在基层扎根奉献的情况和体会，表达建功十五五、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决心。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正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就像地下的竹笋，在寂静里，在无人喝彩中，唯一要做的就是向下，再向下，把根。
4: 从一个学生兴趣小组到拿下世界冠军有多远，青年的潜力有多大。前不久，哈尔滨工程大学一场五四团课点燃了青年学子的热情。
5: 攀峰路上，当你感觉快到了，那恰恰是突破极限、锻造更强自我的开始。学无止境，强大

0: 永无终点。
1: 这段时间，哈尔滨工程大学举办近30项主题活动，激励青年学子传承哈军工红色血脉，以赤心许家国，以热血赴海疆。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学院水生工程专业博士研究生马鹏博：
2: 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时刻激励着我们砥砺前行，我们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专业，潜心深耕钻研，用实际行动书写无愧于时代的青春答卷。
1: 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讲话时指出，
3: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1: 从平陆运河的施工现场到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的建设一线，从中国非遗站上世界舞台到中国运动员在国际赛场不断突破，中国青年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嘱托、诚挚盼望的指引下，正以青春之力、以奋斗之姿担负起青春之责。吉林大学青年理论学习社团负责人汪世业：
4: 在求学成长道路上，我始终坚守初心，勤勉奋进，在学业科研和学生工作等方面锤炼本领，也必将会带着这份信念与担当保送清华，继续深造，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中贡献青春力量。
1: 中国青年在成长，中国有成长的青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
5: 共青团要履行好全团带队政治责任，规范和加强少先队推优入团、共青团推优入党工作机制，着力推动党团队育人链条相衔接、相贯通。
6: 在哪里？飘在太行怀抱里。
1: 这段时间，河南省安阳市团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团日活动，来自当地的200名优秀学子庄严宣誓，光荣加入团组织。河南省安阳市第五中学学生段月彤：
7: 今天我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青团员，我感到十分的骄傲和自豪，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努力提升自己的本领，将来为祖国的发展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1: 青春逢盛世，拼搏正当时，中国青年正站在施展才干、实现梦想的时代舞台，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开拓人生，奉献社会，奏响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青春之歌。
5: 青年犹如大地上茁壮成长的小树，总有一天会长成参天大树，撑起一片天。青年又如初生的朝阳，不断积聚着能量，总有一刻会把光和热洒满大地，党和国家的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
8: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庆祝五四青年节。
9: 本台消息，共青团中央昨天发布中国共青团团内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底，中国共青团团员总数为 7833.6 万名，团组织总数为 515.0 万个，其中学校团组织 235.5 万个，团员 4183.3 万名，其余由机关事业单位、国有和集体企业、城乡社区、新兴领域和其他领域团组织团员组成。2025年共发展团员 913.7 万名。
8: 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昨天预计近3亿人次，同比增长 2.5%， 多地红色旅游景区和革命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五一期间，浙江嘉兴南湖游人如织，一大早大批参观者在湖心岛瞻仰红船，重温红船精神。
11: 节假日出行嘛，第一站就选了这个红船。

0: 南边，体会这个红船精神。
1: 那我们现在所在的是我们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第三代馆。那我们是
2: 南湖革命纪念馆讲解员林小田介绍，五一假期纪念馆预计接待游客13万人次，他和同事们将用心讲好红船故事。
1: 假期客流量很大，有更多的游客来参观我们这个纪念馆，了解建党历史、家庭团体、中老年团体啊，我们的青少年群体、研学团队的，我们也会用不同的这个讲解方式对他们进行讲解。
3: 这几天，位于山西太原杏花岭区的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迎来了参观热潮。现场观众仔细观看展板上的照片和抗战时期各类珍贵实物，认真聆听讲解，了解每一件抗战文物背后的故事。参观者张佩：
4: 假期带孩子来学习了解这个爱国主义教育，这个事情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3: 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馆长高林介绍，五一期间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10000人次左右，同比增长约10%。博物馆还组织红领巾讲解员、青少年志愿者等开展志愿服务，进一步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5: 我们博物馆充分运用了馆藏的30000余件革命文物资源，开展了一系列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以此来引导广大的人民群众牢记历史，感恩先辈们的艰苦抗战和无私奉献。
6: 他的身后就是湘鄂西苏区的心脏。
7: 夜幕降临，一场以经典电影《洪湖赤卫队》为蓝本的实景演出在湖北洪湖市瞿家湾内经河畔震撼上演，现场观众仿佛瞬间回到了那段烽火岁月。
8: 烽火一下，感觉自己真的就像队伍里的一员，让我真正体会到了革命先烈的英勇。
9: 太震撼了，以前都是在课本中还有电影里听到过洪湖赤卫队的故事，今天看他们的演出，感觉一下穿越到了那个年代。
7: 洪湖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崔威介绍，洪湖瞿家湾将多处革命旧址整体打造为实景剧场，让游客化身赤卫队新队员，深度参与沉浸式红色文旅项目。
10: 我们通过打造沉浸式的演绎等一系列的举措，让瞿家湾的红色文化和红色精神能够活起来，塑造一种立体式的红色文旅的新格局。
11: 截至今晨6点，2026年五一档新片总票房已超5.4亿元，全国多地推出跟着电影去旅游等电影加活动，为假日经济带来新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2: 依托热门影片 IP 与实景取景地，多地打造主题旅游线路与特色打卡点，让自然景观、人文底蕴与影视场景深度交融。
13: 不要反过来哦，
14: 雾气松酒江心安康，
15: 他是要不给你浪哎。
12: 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深深扎根潮汕人文底色，以侨批为情感主线，讲述跨越山海的亲情故事。汕头市文广旅体局工作人员黄佩仪介绍，广东汕头依托影片 IP 与滨海廊道资源，为市民游客解锁假日休闲新玩法。
16: 这条路不仅是浪漫的骑行路，也是电影之路。我们在现场设置了电影打卡点，游客可以在海边读侨批，亲手写一封给阿嬷的情书。
12: 除了影旅深度绑定，各地还以产业融合为导向，培育多元影院文化和消费生态，进一步放大票根经济价值。甘肃兰州创新打造影院加书店跨界空间，展出100余种影视相关书籍，
17: 更加有深度了吧？不只说是看完电影就结束了，而且还可以了解到一些电影的本身的一些背景故事，挺有意思的。
12: 辽宁省文化和旅游厅非遗处处长于晓霞表示，
18: 我们指导沈阳市影院利用大堂空间举办了辽宁各地非遗销售展示活动，带动电影票房和非遗销售双向增长。
12: 江苏无锡连云港等地进一步探索电影加体育加商业联动模式。无锡某影城市场部负责人陆珍珍介绍，
19: 准备了燃情苏超套餐，观影球迷呢也是可以凭票来影城进行消费，可以享受到最低5折的小时套餐优惠。
12: 夜间消费是假日经济的重要增长点，青岛极地海洋公园相关负责人龚金文介绍，
11: 我们会轮播不同的经典影片，同时园区也同步搭配了海风市集、音乐会、无人机表演等多元的特色活动，拉长游客的停留时间，激活夜间消费。
0: 本台消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昨天发布最新视频，神舟21号乘组张璐、武飞、张鸿章在中国空间站迎来了五一国际劳动节。3名航天员目前已在轨驻留满6个月，身心状态良好，各项任务有序推进。 他们利用脑电采集设备、虚拟现实眼镜等进行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地面科研人员将依托下行数据开展后续研究。此外，乘组完成了执行功能训练、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相关指标可用于分析航天员执行功能的训练效果。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进行空间流体存储输运等相关实验，并完成了实验柜样品更换和设备维护等工作。在轨期间，乘组常态化进行空间站平台照料与维护，同时进行听力测试、肌肉超声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持续开展在轨锻炼。按计划，神舟21号乘组将在轨驻留7个月，根据当前任务需求，3名航天员使用遥操作交会对接系统。

0: 来报道。
1: 本周六，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0: 今年一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11.84万亿元，同比增长15%，基础稳，活力足，动能强。二季度能否延续这股势头？本周我将为您重点关注。
1: 本周三开始，2026全球数字合作交流会暨全球数据周将在上海举办，深度聚焦人工智能、智能体、算力与数据要素等前沿领域，打造亚太地区数据产业全流程国际合作的核心平台，视线转向国际。伊朗方面消息称，已经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0: 伊方提议的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分析称，尽管目前双方都有意愿彻底结束战争，但在立场上的分歧仍然很大。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2: 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广大青年用热血担当使命，用岁月书写无悔，在为祖国和人民的奋斗中放飞青春梦想，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奏响更加嘹亮的青春之歌。
3: 我叫何丽，今年25岁，是一名地球物理勘探队员。当初选择来到青海，就是因为知道这片高原的地下藏着支撑着国家发展的能源宝藏。当我们团队一起啃下了勘探的难题，拿到了准确的地下数据的时候，这种自豪感是任何东西都比不了的。我也会在这里安下心，扎下根，在这片高原上实现自己的青春梦想。
4: 我叫张俊，是00后，大学毕业后我通过报名西部计划来到了内蒙古四子王旗及生态镇担任政法干事。我改造的自动喂羊器帮农牧民解决了喂羊难题。77岁的大爷拉着我的手说，小张闺女，来了就不要走了。这些瞬间让我明白，扎根就是心与心的靠近。在吉生态镇，我找到了属于我的远方。
5: 我叫童鑫，今年35岁，来到广西，参与平陆运河重大工程建设已经3年。这条河承载着广西及西南地区通江达海的梦想，而我们正是这个梦想的实践者，这份使命值得我们用青春去坚守。
6: 我叫王泽宁，今年24岁，现在是新疆农业大学动物科学学院的一名研二学生。我一直在做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和养殖这方面的内容，以后毕业我还想继续留在这边，把新疆的这些特色畜禽品种好好保护起来，让更多的人知道新疆特色畜禽资源的优势，也为农业现代化尽出一份自己的力量。
7: 我叫唐小雨，是厦门大学第25届研究生制造团团长。我和队友们利用课余时间走访了30多户学生家庭，为宁夏7所中学的孩子们募集超过了210万元的一对一助学金。到宁夏支教，让我找到了将小我融入大我的价值坐标。
8: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稳、王东宇，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0: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9: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9: 历时代
12: 北京时间7点整，新一天找到新动力，为新一天加油。

0: 建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现在是全省广播新闻联播福建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这次福建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五一假期，福建各地重点项目劳动者坚守一线，不断刷新项目建设进度条；
1: 昨晚闽超第二轮再战一场，南平队主场0-1惜败莆田队；
2: 将赛事流量变成文旅流量，闽超赛事带旺福建文旅消费。
1: 今天是五四青年节，我们来关注中建五局青年突击队，他们在木兰溪畔扛起民生责任，书写青春担当。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五一假期福建各地的重点项目建设并未按下暂停键，不打烊的劳动者们坚守一线，用汗水浇灌热土，不断刷新项目建设进度条，为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坚实基础。在省重点工程龙龙高铁武平至梅州段福建段张上隧道施工现场，工程车来回穿梭，工人们正进行钢筋绑扎作业。五一期间，项目全线保持常态化施工，全力冲刺建设节点。龙龙高铁武平至梅州段福建段项目生产经理边强：
3: 投入施工人员730人，目前库数据工点张上隧道累计接近已突破1000米，下村道岔连续梁、竹子岗特大桥、石湖溪特大桥等关键性工点均有序推进。
1: 张上隧道全长3909米，地质条件复杂，施工风险高，建设难度大，建设单位科学研判，精准推进。龙龙高铁五梅段串联起福建武平与广东蕉岭梅县等地，建成后将成为连接闽粤两省内陆的高速铁路通道，对促进东南沿海与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省重点项目莆田市霞林木兰溪大桥主桥桥墩施工现场，8个挂栏作业面同步推进，100多名建设者奋战一线。中交二航局木兰铁岭片区改造2期项目总工程师叶培杰：
4: 主桥挂栏稳步推进至9号块施工，正在进行各个阶段的钢筋绑扎、模板加固等工作。
1: 霞林木兰溪大桥主桥按城市主干路双向6车道标准设计，共分19个阶段施工，目前已完成9个阶段。眼下建设者正抢抓施工黄金期，冲刺今年10月底主桥合龙。这样火热的建设场景在全省遍地开花。福建单管容量最大的地面全容式 LNG 储罐，27万立方米的福建 LNG 7号储罐项目，在完成工程桩基施工后，进入混凝土成台施工。该项目总投资约10亿元，建成后进一步增强我省天然气应急储备、区域调峰能力。中国海油梅州湾福建 LNG 7号储罐项目组副经理廖伦峰：
5: 现场每天投入作业及管理人员约130余人，全力保障施工效率。混凝土成台施工预计8月份完成，后续转入储罐罐壁施工建设。
1: 全省各地各部门上下联动，齐抓共管。省发改委建立重点项目统筹推进机制，协调解决用地、用能、用工等堵点难点问题。省自然资源厅推行用海审批。

0: 色通道，构建省统筹、市协调、县落实三级联动机制，全省各地同步发力，协同攻坚，八闽大地一派火热建设景象。数据显示，一季度全省1570个省重点项目完成投资1917亿元，占年度计划的 26.5%， 超额完成蓄时进度。
1: 福聚八闽，爱拼会赢，闽超进行时。
2: 昨晚兴业银行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闽超第二轮第三场较量在南平市体育中心体育场正式开赛，22673名观众到场观赛助威。开幕式上，1000架无人机灵活升空，用现代科技在夜空中点亮南平人民的热情邀约。来自南平顺昌的奥运冠军女排名将侯玉珠为本场赛事开球，通过女排精神与足球热情的激情同框，掀起现场高潮。上半场，南平莆田两队防守稳固，进攻互有试探，始终没能打破场上僵局，最终以0-0结束上半场角逐。下半场比赛进行到第59分钟，莆田队由16号黄嘉毅反越位成功推射破门，这粒进球也是莆田队本届闽超首球。最终莆田队击败南平队，在客场收获3分。
0: 随着闽超第二轮赛事哨声吹响，福建各地整合文体旅商优质资源，打通球场与市场，将赛事流量变成文旅流量，一副赛旅同欢的生动图景以礼铺展。二号晚，闽超福州队与泉州队在泉州海峡体育中心展开对决，而在福州达明美食街，两块高清大屏实时转播比赛实况，吸引市民游客现场观赛，共同感受激情时刻。
3: 我很喜欢踢足球，人比较多，然后氛围比较好。
4: 我从77年看起，所以看到头发都白了。
0: 闽超期间，达明美食街推出促销活动，市民游客凭借闽超赛事票根可享受餐饮消费折扣。在厦门闽超主赛场外，虾年华集市热闹开市，厦门老字号、闽台美食、品牌市集等展区集结了50多个本土特色品牌，同步设置比分竞猜、点球大战等足球主题互动。厦门市民
5: 很多小孩子穿着咱们这个球衣，那边有在赠送那个足球的小喇叭，一路玩过来，
6: 又有的玩，又有的吃，然后又有的看球赛，丰富大家的一个文化生活。
0: 在武夷山，当春茶季遇上闽超，文旅经济进一步升温，游客凭闽超球赛票根入住当地特色民宿，可享专属折扣，实现看一场球、游一座山、品一杯茶的一站式体验，形成赛事与文旅多元融合、双向引流的叠加效应。南平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叶天：
7: 我们希望游客来到南平，最大的感受是有趣，从卖山水的门票经济转向卖情绪、卖体验，每一位来到这个会客厅的朋友都能带走独一无二、趣味盎然的回忆。
2: 在一场场精彩球赛的背后，来自各地各行业的劳动者在这个假期坚守岗位，全力护航赛事。5月2号晚，闽超第二轮泉州队主场迎战福州队，泉州赛区协调员李汉文提前来到比赛场地，复核赛场剪草、量线、打点的情况，确保球场的边线、中线等场地标记都准确无误。李汉文：
8: 等于说要精确到毫米啊，多一公分都不行。
9: 这个线是每一场比赛前都要画吗？
8: 对，每一场比赛都要重新再打点，重新画一遍。比完我们这个线是这样，它的线你画久了之后它会模糊。
2: 在三明，供电、医疗、志愿服务等各项保障工作全面启动，为赛事顺利举办保驾护航。国网永安市供电公司营销部副主任马航：
10: 在比赛期间将提供应急发电车，并派专人全程值守，全力保障赛事顺利开展。
2: 三明市第二医院医务科科长、闽超足球赛现场医疗保障组副组长张先良：
11: 队伍有40人，专业的话就包括急诊、心内 ICU， 然后骨科、普外。
2: 共青团龙岩市委联合长汀的共青团、社会工作等部门和高校设立志愿服务工作专班，重点围绕赛事流程、服务礼仪、应急处置等开展集体培训与赛场实操演练，全面提升志愿服务水平。
1: 从工程难题的突破到匠心品质的把控，从传统工艺的传承

0: 非凡技艺的绽放。八闽大地的每一次脉动，都映照着无数劳动者的初心光芒。福建新闻广播福建之声联合全省66家市县融媒体中心共同推出特别策划劳动真美，
1: 融媒体主题报道奋斗的青春最美，短视频特别策划了不起的绝活，假日动态新闻管敏记者在一线，
0: 看八闽劳动者以汗水浇灌热土，用双手定义时代，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因劳动而闪闪发光。
2: 今天是五四青年节，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中建五局青年突击队以劳动为笔，以匠心为墨，在木兰溪畔书写担当。他们把青春汗水洒在工地，把民生责任扛在肩头。这就是新时代中国青年最美的模样。
3: 校园的朗朗书声永远充满着青春朝气与希望的力量，而伫立在木兰溪畔的文献小学有着124年的历史，培养出了多位院士和文学大家。你或许想象不到，如今这座占地3万多平方米、充满着现代感的文献小学，从动工到建成只用了8个月的时间。这也是中建五局木兰溪文献北项目青年突击队在2023年接到的第一个任务。中建五局文献北项目青年突击队队员崔航：
4: 无论工期长短，我们建学校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坚持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高质量推进。当时我们每天天蒙蒙亮就到了工地现场，在春节万家团圆时刻，我们的工地上依然忙忙碌碌。当年3月，首栋教学楼提前封顶，7月10，台风杜苏芮影响工期，台风一走，我们迅速复工，抢回时间。当9月开学第一天的上课铃准时打响，这一切都值了。
3: 一身匠心赴征程，不负少年，不负民生。月兰山居 A 区则是这支青年突击队交出的另一份硬核民生大卷。崔航：
4: 月兰山居 A 区共有700多套安置房，在建设的时候呢，我们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就是老百姓把这项任务托付给我们，我们就要交出一份忠诚担当、使命必达的优秀答卷。当时我们的白板上写满了所有施工需要具备的条件，然后一遍一遍的推演，尤其是地平施工的时候，我们拿着靠尺一寸一寸的测量砌成平整度，汗水滴到地面上瞬间就被蒸干了。虽然这个项目获得了许多荣誉，但是最让我们满足的就是交房时乡亲们的一张张笑脸。
5: 五一特别报道劳动真美，我们来关注福建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孙远秀，听听他从普通挡车工逆袭成纺纱女状元的故事。
3: 在长乐的纺织车间里，智能纺纱设备高速运转，开足马力赶制订单，捻绕接拉，指尖翻飞，快准稳，一气呵成。深耕纺织行业30年，孙远秀练就独家绕皮滚接头法，每一次接头都零误差。凭借这手精湛绝活，从普通挡车工逆袭成家喻户晓的纺纱女状元。福建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孙远秀：
6: 1996年，我进纺织车间，全靠手工，靠手感，一根纱接不好，整批货质量都会受到影响。我死磕细节，把接头练到极致。
3: 身处数字化车间，孙远秀把30年一线经验和数字技术完美融合，用老绝活驾驭新设备，这才是智能时代的最强搭配。
6: 遇到高端纱线、蓝纺纤维，再精准的机械手也比不过咱们几十年练出来的触感和细节判断力。机器负责提速，我们用匠心守住品质底线，这才是最好的状态。
3: 以匠心守初心，以创新强产业，孙远秀的绝活正是新时代匠人坚守与创新的最好见证。
6: 往后我还会扎根在纺纱一线，把绝活遗址传下去，让纺织老手艺在智能时代永远发光。
2: 五一特别报道劳动真美，我们继续来感受闽菜大师张青岩那一手出神入化的刀工绝活。
3: 五一假期，各地游客奔赴客家祖地宁化，感受客家风情。

0: 品尝特色美食。闽菜大师张青岩的饭店生意也相当火爆，不少人是冲着他那一手蒙眼切鱼生的绝活而来。只要三分钟，一片片薄如蝉翼、透光见纹的鱼生便摆放成型，快、准、稳、薄的刀法惊艳了不少前来品尝美食的游客。张青岩，
1: 切鱼生讲究净、薄、凉，眼睛看不见，心就要更细，这不仅仅是手艺，更是对食材的敬畏。
0: 这手独门绝活深深扎根于客家千年饮食文化。客家人南迁时将中原生鱼快技艺带入宁化，与翠江鲜水产融合，成就了经典客家鱼生。2016年，这道美食更是入选福建十大名菜。
1: 客家菜根在中原，魂在客家，鱼生传承古礼，擂茶保留宋风，这都是老祖宗传下的智慧。
0: 从潜心练就一身绝活，到扛起美食传承重任，张青岩是传授烹饪技艺，带着学员深耕客家美食制作，让客家鱼生、兜汤、伊府面传授烹饪技艺，带着学员深耕客家美食制作，让客家鱼生、兜汤、伊府面等特色小吃走出深山，成为传播客家文化、连结浓浓乡情的鲜活纽带。
1: 客家菜的味道里有生活、有历史，更有对家乡的热爱。我要把这门手艺传下去，让更多人看见客家美食，读懂客家精神。
2: 这个五一假期，福建文旅新增一大含金量极高的大展，发现海昏西汉大一统叙事下的东南华章特展在福建博物院开展，这是海昏侯文物首次在福建大规模亮相。请听记者王小莹的报道。
3: 那么这本次展览分为豫章海昏、王侯威仪、如风南赋三大篇章，展出120余件套西汉王室珍宝。展厅内2000年前的马蹄金、麟趾金金鼎，金光熠熠的展品，带领观众仿佛穿越到了千年之前，亲眼目睹西汉那个多金的王朝。观众
4: 非常震撼吧？来参观的话，能看见真正的实物，尤其像什么马蹄金啊这样的实物，对于书上的文字有了具象化的认识，非常非常长知识。
5: 博物院应该是最好的能够了解当地历史的一个途径，所以想要带孩子也来感受一下。然后刚好碰到了这个海昏侯的展览，我觉得非常难得，让带孩子看一下这个含金量很高的特展。
3: 开展首日，海昏侯墓考古发掘领队杨军亲临现场，以一场干货满满的讲座为观众揭开海昏侯墓考古发掘的幕后面纱。杨军介绍说，本次展览除了耀眼的金器外，还有比黄金更珍贵的文化宝库简牍，首次出现了汉代射牛、熊形玉嵌饰等重磅文物与福建观众见面。
6: 海昏侯墓里面出土了10000多件套文物，这次来到福建博物院的都是珍贵的，120多件套吧，有马蹄金、麟趾金，这一次特别的就是玉器，那个1尺2的大玉璧，那还有一件玉器就是熊形玉饰，这也是第一次离开江西海昏侯面第一次外展的，还有一件孔子衣襟，这是海昏侯墓里面出土的最重要的文物。
3: 据了解，本次展览从4月29号起持续到7月30号，为期3个月。市民游客可以通过福建博物院微信公众号、猫眼等平台预约购票，儿童、学生、老人、军人等特殊群体可享受免票或优待票的优惠福利。
7: 五一假期还剩最后2天，有些朋友可能会更加青睐周边游。今天由记者孙杨为大家推荐一下福州的周边游景点。
8: 首先是连江县的齐达村，从市区自驾大约1个小时就可以直达。这座被誉为福建小里约的滨海渔村呢，最近在小红书这些社交媒体上特别的火。登上齐冠顶，踏上1800级石阶，就能将蔚蓝的海岸线、连片的海上鱼排和高低错落的石错尽收眼底。360度无死角观景，随手一拍就是大片儿。你也可以漫步渔村，感受一下质朴的渔家风情，还可以品尝现捞的海鲜。此外呢，你也可以选择到永泰体验一下天然的森林氧吧。从市区出发也是1个小时就可以到达。青云山景区内青龙瀑布飞流直下，漫步其中满眼的绿意，让您可以尽情地呼吸一下清新的空气，舒缓身心。如果是您比较偏爱悠闲的景致，那大张溪沿岸的风光也非常不错，碧水青山相映成趣，沿途的村落古朴静谧，非常适合慢悠悠的徒步散心。也建议您可以品尝一下永泰葱饼和青梅。
9: 横竖撇折

0: 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剧，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1: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寻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2: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3: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2: 那么我坐公交车，
3: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2: 太慢了。
4: No。
2: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3: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2: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想送你回家的人，东南西北都顺路。愿陪你吃饭的人，酸甜苦辣都接受。平潭广播电视台华语经典歌单，陪你等待对的人。

0: 是红灯亮了。
1: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0: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1: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0: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1: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0: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2: FM98.5

0: 天对地，
1: 雨对风，
2: 雨对风，
1: 大陆对长空，
0: 大陆对长空，
1: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3: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1: 对天中，
0: 对天中，
4: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5: 雨霁晚霞红，
0: 好听。
6: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7: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8: 乡愁是山海之间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我的中国心，
9: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10: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4: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诉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11: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12: 这个五一把心事交给大海，去台南湾踩一踩细软的沙，在北港村的石头厝里听风唱歌，趁着暮色去看长江澳的风车转动时光，夜再深些就静静做个追泪人，邂逅大海洒落的蓝色星河，在平潭慢下来，拥抱山海温柔，文明追泪，爱护海岸环境，别踩踏礁石，别开强光，别让垃圾留在沙滩上。这片荧光值得我们温柔以待，让文明出游定格蓝岛最美风光。
13: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14: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15: 嗨，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14: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6: FM98.5。
17: 北京时间8点整，在工作和学习开始之前，深呼吸，保持好心情。
18: 世界很大，连10000只大象都装得下。
19: 世界很小，有了你就刚刚好。
18: 一颗鱼丸，一处石错，
19: 闭上眼睛，陶醉在阳光沙滩，微咸海风的浪漫。
18: 最好的时光总在最美的地方，
5: 平潭旅游大不同。
20: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